0: 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10月6号，央视播发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啊，这个报道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景区已经在10月5号闭园。另据西蒙融媒的消息，10月6号，锡林郭勒盟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一夜走红的内蒙古太普寺旗白银查干湖，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被网友称作是牛奶湖。那这片历经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奇观，在国庆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令人没想到的是，牛奶湖地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当地政府与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搭建商铺、小火车、彩虹滑道等游乐项目，设卡收取综合服务及停车费，硬生生地把一处野生自然湖泊打造成了收费网红打卡地。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不存在灵活操作的空间，更不是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儿。网红景观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唯有生态永续发展才有根基。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发展之名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好不容易经过这个生态的整改，然后呢，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奇观，然后呢，被当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部门批准的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圈地收费，把好好的这个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奇观，这个自然奇观又陷入了一个被破坏的危险的境地，必须要追究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责任。下一个，喂鱼。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汇合，这儿成了网红打卡地，又因为江中的野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赶来看鱼喂鱼。据报道，近日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尤其是江边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多到鱼群都吃不完。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线上有不少游客买馒头喂鱼。说我看到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手里提着25个馒头，说要去喂鱼。合江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网友发布的相关视频，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会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我看那个相关的视频啊，那个游客拿那个馒头，有的还掰一掰，有的干脆不掰，因为那个江里边那个鱼啊又多而且又大啊，动辄就是1米来长的那个大鱼，所以有的游客拿那个馒头喂鱼。你说馒头这喂鱼那多到了鱼都吃不完啊，这表面上是幸福的烦恼，实则是越界的代价。那鱼都吃不完的馒头密密麻麻飘在江边，形成一个让人看上去非常不舒适的一条白色的这个馒头带啊，漂浮在水面上。看鱼不喂鱼，护鱼不扰鱼，这应当成为每一个游客的自觉，更应该成为每一个网红打卡地的管理底线。自然区域不是投喂场，让鱼群按照自己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善待。下一个，血样。近日广州破获了一个特大走私孕妇血样系列案，一举斩断了横跨全国23个省份的跨境黑色产业链。初步查明，涉案团伙累计走私出境孕妇血液样本超过10万人份，非法获利超过3000万。目前26名嫌疑人落网，其中9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无创胎儿性别鉴定、遗传病筛查等广告，使用什么精准基因检测、安全无风险等话术来招揽客户，收费一般到2000到3000元不等。那谈妥之后，让客户自行的找熟人，或者通过部分网络医疗平台来采血。为了逃避监管，水客将孕妇的血样试管用胶带捆绑在腹部、大腿内侧，或者藏在特制夹层的拉杆箱当中。走私手法不断翻新，日趋隐蔽， 境内揽客采血、血样中转保管、跨境通关夹带，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作案流程专业化，隐蔽性极强。但是很多网友不明白，那让这孕妇抽血干什么？你要知道，孕妇的血样当中承载着人类遗传基因的关键信息，属于国家严格限制进出口的物品。走私孕妇的血样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更对国家生物安全、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一个是要对这种黑产进行严厉打击，另外也呼吁不要相信网络平台上的类似的广告，这很有可能是大坑。下一个关键词，冤种三件套。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各大景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景区的这份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曾经被视作旅游的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这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不少游客在柜台前面试完香、拍完照，转头就掏出手机比价，最后把来都来了的消费冲动又给按下去了。这个冤种三件套失宠，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着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升级。从为限定溢价买单到只为搜不到同款的独特体验付费，年轻人拒绝景区的冤种三件套藏着整个旅游消费市场的升级方向。你现在你到很多的地方去景区去旅游，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三件套，或者是这个景区专配的啊，这专门制作的这个景区标配的护手霜，或者是冰箱贴，冰箱贴最常见，其次就是文创雪糕，然后就是护手霜，这三类叫做冤种三件套。年轻人们现在已经拒绝这冤种三件套了啊，这里面藏着整个旅游消费文创市场的升级方向，也提醒景区，真正的纪念品从来都不是印在地标上的 logo， 而是用心的让游客和一座城市产生专属链接。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的文化、手艺和故事融进创意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的为珍藏那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下一个关键词，买长成短。国庆假期高铁抢票难题再现，近日演员曹征发视频说自己耗时一周抢票都没抢到，然后被第三方平台建议，你干脆买长成短算了，多花了609.5元，多买了14站啊，他到了他需要的站提前下车。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多花冤枉钱才能保证有张票，这样的攻略戳中了出行痛点，令人五味杂陈。前两年也是国庆长假期间啊，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第三方平台诱导乘客买短乘长，这被质疑是钻空子，有逃票的嫌疑。如今这些平台又反过来建议，你们买长乘短吧，让游客在钱上吃点亏，优先保证出行。不得不说，为了赚点手续费，把规则漏洞利用到了极致。怎么说呢，要让游客不再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遏制各种购票乱象，需要构建规范有序的购票秩序，加强对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监管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套路营销、商标滥用等违规行为，斩断灰色牟利的链条。当然了，最核心的仍然是要进一步精准动态的调整票额的分配，完善候补体系，让更多人能更轻松的买到票，大家自然就不用病急乱投医了。下一个关键词，次要责任。2025年8月27号下午，在湖南浏阳，9岁的刘某某骑着自行车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啊！这9岁的小孩，与这个聂某某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就这小孩骑着自行车，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那边来了一个后边来了个摩托车，俩人撞一块了。然后呢，造成3人受伤、2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因为摩托车上还带着一个人。交警认定，这个小孩刘某某承担主要责任，那个骑摩托的聂某某承担次要责任，而摩托车乘客戴某某不承担责任。此次事故导致聂某某身体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0,000余元， 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聂某某把这小孩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告到法院，案件审理初期，被告监护人认为孩子年纪尚小不懂事儿，而且事故双方都受伤了，因此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都不认可。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刘某某的监护人在当天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2万。双方约定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纠纷。看起来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赔了钱了，但是聂某某共计花费了10多万，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者才赔了4.2万，相当于还是应该承担次要责任的叶某某承担了更多呀。下一关键词，打印费。假期打印几百页的习题已经成为很多学生家庭的日常操作。近日有4年级学生家长诉苦，每周要打印3-4次学习资料，单科一个学期打印花费最高300元。面对海量的电子习题，部分老师说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可以不做。嘴上说是自愿，可是出于不想让孩子掉队的心态，家长大多数只能是被迫买单。我看有媒体评论说，家长并非不愿意配合孩子学习，但是频繁打印带来的时间、金钱的双重消耗，让不少家长产生了疑惑，说打印作业到底该谁买单？就学校既然安排了习题练习，就应该统筹解决资料的印刷问题，而不是将教学成本转嫁给家长。但是依据可做可不做，看似是给了家长选择权，实际上却是在制造焦虑。不少家长怕孩子掉队，你少做题了，你很可能掉队啊，只能是被迫掏钱打印，所以这笔打印费也就成了压在家长身上的一个隐性的负担了。怎么说呢，现在这个上了小学之后就要家里配备打印机，这好像是标配，有的甚至还要配备彩色打印机呢，你有什么办法？下一个，旗舰店。市民李先生告诉齐鲁晚报的记者说，同一个品牌在同一平台有什么什么什么饮用水旗舰店，什么什么矿泉水旗舰店，还有什么什么旗舰店，什么什么水饮旗舰店，一共4家旗舰店。想买官方直营的品牌饮用水，在购物平台发现4家旗舰店，一问都不是品牌直营的。那么多旗舰店，买哪家才能放心呢？有律师认为，普通消费者看到的旗舰店普遍会理解为是品牌厂家的直营店铺，所以这个旗舰店的这4家旗舰店的设置，这种情况属于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它如果不是厂家直营的店铺，它标称是旗舰店，那相关的平台审核，那你是不是这个该加强了？或者说你审核没有把好关啊，旗舰店被滥用啊，诱导消费者，说是诱导消费者，实际上是冒用人家这个直营店的名号来进行欺诈宣传啊，欺诈消费啊，这和平台的相关规则、相关审核漏洞肯定是分不开的，这还是需要平台好好的出手整治。下一关键词，流量剧本。近日一个叫四川奈家陶瓷专业地铺石的网络账号发布一个什么实名举报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但是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这个消息为不实的谣言。这个视频是建材商家的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着实名举报的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记者检索发现，像这类塑料袋套头，然后夹着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所谓的模板化，指的就是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传播。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作。什么叫塑料袋套头加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呀？那个塑料袋啊，无论是你这个就是纵着带上去，就遮一部分的脸；还有的是什么，在塑料袋上挖上几个窟窿眼儿，是吧？好像那个戴着个头套一样，拿塑料袋套着头，然后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这种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所以，对于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MCN 机构、投量主体， 带货商家的追责需要进一步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的遏制模板化的流量剧本的乱象。最后一个关键词，动真格。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北京首钢园赛场东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临时动上一单，并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当天下午，王皓的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声明说，近期中国乒协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的竖中指和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我看过相关类似的视频啊，那个相关的粉丝在这个比赛现场情绪激动，有的人骂脏话。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只是心理状态。你但凡是有点正经事儿干的，是吧？但凡心理状态正常点的人，哪有那闲工夫跑到赛场上，然后呢，对人家这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这个教练员们进行这样的攻击呢？而且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因为这个极端饭圈的粉丝引起的争议了。澎湃新闻说，竞技体育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守，教练团队专业严谨的布局。体育饭圈的狂热喧嚣以恶意拉踩，只能让体育精神蒙羞，对其治理该动真格的了。是，现在对一些赛场上的一些不理智、不冷静的一些饭圈粉丝，也做过什么相关的拘留啊、什么罚款等等这样的行政处罚，但看来啊，远远不够啊。对赛场上的一些什么球迷啊、粉丝的一些言行的管理的规范和标准，应该更加严格一些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金龙开讲，不得不讲。10月6号，游客免费住宿，学生同意了吗？这个话题呀、上了热搜。据吉姆新闻报道，10月3号，人口约50000的祁连县迎来了超过100000的游客，全县400余家酒店民房全都住满了啊！夜间呢，气温还降到了-4°C。当地文旅局7个小时之内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紧急安排免费宿舍。10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当地通过公益性床位安置游客近500人。文旅局长在一线给游客铺被褥、搬行李。不少游客对当地的暖心举措表示感谢，比如有网友就说：“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啊，流量变成流量，在这一刻具象化了。”为当地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和局长点赞。看起来很暖心，但是事件因为当地临时征用了学校宿舍，学生是否知情等等，也引发了网络的争议。有网友就提出疑问，说你们征用学生宿舍有没有征求过学生意见啊？还有网友认为，游客不做任何攻略，走一步看一步，需要别人兜底，这种旅游行为不值得提倡。另外有观点还对选择学生宿舍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认为你当地文旅部门完全有条件使用当地的体育馆啊、大礼堂啊、大剧院等公共空间来安排游客，虽然住宿的舒适性有所降低，但同样能够达到避寒安置的目的。7个小时内400余起住宿的求助，多部门联动安置500多名游客，面对远超常态承载量的客流，青海祁连县把游客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益放在首位，守出了安全底线，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流量，对于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如此巨大的流量，那也是突如其来，令他们根本没想到的，所以采取了这样的这个应急措施。但是得到赞誉之外，舆论场上质疑的声音同样是值得重视的。10月7号，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回应争议，解释了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体育馆，其中涉及到学校的部分的说法是，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调度学校因为时间比较紧。但是他也没有回应舆论最关注的学生是否同意的问题。这样一个小县城撞上这样的破天流量，文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然可以调动尽可能多的公共资源，但是学生宿舍不一样，虽然是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学生交了住宿费，按照规定入住，在学制周期内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以及宿舍个人物品的隐私权。在假期，学生对宿舍里的个人物品、私人空间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因为离开学校而消失的，这依然是人家的铺位，依然人家享有这个占有权和使用权。你这个相关部门，你调用人家这类资源，你不能总是说事儿一多就顾不上讲究了。你总觉着啊，初心是好的啊，为地方文旅这个解压，结果也是好的，那你就习惯性的忽略了越来越强的公民权利意识。更何况官方自己都说了，我们的储备其实地方也还有，也都能够满足。既然有储备，就更应该讲究优先级，不能因为学校最好说话，学生没机会说话，就让学生宿舍先顶上去。反正那些更具有公共属性的场馆，本身就具备安置功能的机构，沟通成本更低，执行效率更高，却成了人在激增之后然后留的后手。被占用了然后分给游客住的学生宿舍，善后不能只是消杀，学生可能丢失损毁的财物，文旅和教育部门该统计的统计，该补偿的补偿，该向学生说一句事急从权的道歉，学生的诉求也该有充分的表达，这些都应该公开做。追问事前有没有征得同意，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通过复盘的细节把公共对应的程序完善起来，让文旅宠客的好心真正办成好事。我看有据媒体报道，这个当地的文旅局长在前方给那个游客们这个铺被褥啊，是吧，整理行李的，先把学生的行李收起来，被褥行李收起来，是吧，叮嘱着游客们不要动人家东西，不要动人东西。我看相关报道 里边还说90%以上的游客素质还是比较高的，那还有那10%呢，那10%是不是对学生的行李啊，对学生的物品造成了影响或损坏了啊，或者你这个擅自动用人家学生的东西了，事后是不是该给学生做出道歉和赔偿？所以不管是不是有意，公共决策者的充分考虑和充分预案里边，似乎唯独漏掉了学生对于宿舍这样高度个人化空间的自主权。 而地方文旅负责人出来回应质疑，也正好绕过了热度最高的学生是否同意这个问题。这显然不是巧合，这是对学生权益和学生同意权的一个故意的忽略，说明主事者事前根本就没有说想要什么尊重学生隐私和自主的这个意识，事后只是想讲。

所以学生宿舍被占用的这个知情同意的争议啊，不是孤立啊，这是当地文旅承受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压力之后下意识下的一个反应做出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呢，其实里边蕴含了一个大问题，就你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要牺牲人家这部分群体的权益，牺牲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你说我们为了这个当地的发展，为了当地的文旅，然后呢我们就要做出牺牲，谁告诉你必须要为了当地的文旅发展必须要牺牲人家一小部分人或一小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合法权益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快速发展，观念也在急剧的变化，尊重私人权益、个人隐私，这已经是一个主流共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些决策者对此还很淡漠。这次这青海祁连县安排游客入住学生宿舍，舆论从最初的盛赞暖新闻到出现争议，就是体现了这种观念上的落差和变化。所以现代社会治理当中，某些观念和行为依然落后于法治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是需要赶紧跟上的。

0: 创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国庆好礼专区啊，国庆好礼专区里面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还有蔻驰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冲锋衣啊！现在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了，出门穿什么是让人挺纠结的，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清晨傍晚凉风阵阵，后背会瞬间发凉，穿的单薄很容易吹风着凉，一不小心感冒受凉了，穿多了闷热，穿少了怕冷，衣柜里的衣服好像跟不上季节的节奏。其实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服，一袋百家实用的万能外套足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95斤到20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啊，刮风的时候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把内胆卸下来，简单方便，穿一件春秋冬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非常合适。而且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到手只需149，非常的超值。像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里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啊？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149，趁着现在品牌清仓，商城有优惠活动，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和特级大红袍，这是好茶啊。特级大红袍、特级金骏眉、大红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那金骏眉呢，也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冲泡之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大家都知道特级茶的价格往往是非常高的，一斤的价格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99元，一罐

0: 按斤99呀，那一大罐四方罐子，而且今天下单啊，你买一罐再赠送您一罐，也就是99块钱到手一斤，两种规格，就是大红袍和这个金骏眉。您想要两罐大红袍啊，你99块钱两罐大红袍；想要金骏眉，99块钱两罐金骏眉；想要一罐大红袍也尝一罐金骏眉呢，依然可以在我们商城里边您标注清楚，然后呢选择这样的规格。我们这个很快的就能用快递把这个好茶呢寄送到您家，99块钱到手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有些事儿啊，有时候在网上扯起来没完没了。国庆之前呢，我们说过啊。这个有些朋友在坐火车的时候用那种一次性的座套，是吧？把那个整个的火车座椅啊什么的全都套起来，是吧？是为了隔绝那个什么脏东西，说那个火车的座椅太脏。没想到这事儿还没完了。国庆假期，高铁座椅成了 HPV 感染重灾区，这个事儿还登上了热搜。网传图片说这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吓得不少乘客又开始戴这种一次性的座椅套了。那个部分电商平台的一些店铺的销量突破10万件，恐慌与消费齐飞，科学与谣言博弈，这出闹剧啊，值得认真的审视。首先必须要说清楚啊 ，HPV 通过这个 HPV 的病毒啊，通过这个高铁座椅传播，基本不可能。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李彤曾经在10月3号接受采访时明确回应。说 HPV 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或者密切皮肤接触传播，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的存活时间极短，经过座椅啊、织物等环境传播的概率极低，目前没有任何的官方机构报道过坐了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病例。网传的图片即便检测到核酸的片段，也远不等于说有那种存活的病毒，所以这个热搜是经不起科学推敲的。但是把这个科学的事实说清楚之后啊，问题并没有结束。10万件座椅套的销量，这是真实的，公众的担忧也是真实的。所以乘客买这种一次性的座椅套，未必是真的相信 HPV 会通过座椅传播，而是在用自己的消费行为给这个高铁卫生投下一张不信任票，是吧？可能呢，游客也不见得相信，但是呢，就说哎，多垫一层总比不垫要好吧。所以与其嘲笑乘客们过度防护，你不如追问一则漏洞百出的不科学的谣言为什么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恐慌。答案就藏在高铁卫生的现实里。因为在国庆节前我们在报道这个事儿时候就提到过，12306的客服回应了，说高铁上的座椅啊，要不是说有人撒上脏东西或干什么的，它是120年到180年才更换才清洗一次，平时出现了脏污也会及时处理，但具体怎么处理客服也查不到。将近半年才来一次的清洗周期，不透明的清洁标准，加上社交媒体屡屡曝光的乘客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光脚踩座椅啊，是吧，或者那个脱了鞋把脚搭在小桌板上啊等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来源啊。你光是带这种座椅套呢还不够，有些还带着那小瓶酒精上去了呢，或者带那种酒精湿巾上去了呢，啊，到车上又擦又喷的。所以说公众未必真的相信 HPV 病毒会通过座椅传播，但他的不真正不相信的是高铁卫生本身，是那120天到180天才清洗更换的一次座椅的这个座椅的这个椅套的这个更换这个标准。所以谣言之所以能够引起影响，是因为它就存在这种产生影响的土壤。当游客用自己买的座套构筑安全防线的时候，暴露的不是无知，而是公共卫生的信息不透明，还有对公共卫生的不信任。所以去把精力花在辟谣上，不如正视这10万件座椅套背后的民意。铁路部门不能只说啊，请。

大家放心，请大家放心，你得拿出让大家放心的举动来。清洁标准和频次不妨晒在阳光底下，让乘客在12306或者车厢里边随手可查。坐垫更换周期啊，更换清洗周期，该缩短就缩短。客流高峰期更应该加密清洁。座椅材质也可以向易清洁、可拆卸的方向升级，从源头上减少污渍残留。车厢巡查同样也不能缺位。

0: 不过一次性做一条当然也可以用啊，你介意的话你再多铺一层那没事儿，是吧？就像我刚铺要强一点，是吧？虽然隔绝不了什么什么啊，起不到什么多大的隔绝作用，但是你心里觉得舒服就行，是吧？你要觉得没必要你不铺也没关系。公共空间是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菌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设施维护同样比一层做一套更重要。真正理性的健康观从来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也不是说什么都要防，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害怕，什么不必害怕。再说一个这个粉丝饭圈的一个恶劣事件啊，10月4号一个太湖湾音乐节上，偶像团体叫 ON 啊，也叫什么坤音三子，他的演出超时了约10分钟，导致压轴出场的陈楚生的表演时间被压缩，发言的环节也被背景音乐打断，然后呢，双方的粉丝就因此产生了争执啊。部分这个坤音三子的极端粉丝就采取开盒的手段，非法搜集并开始在多个平台散播陈楚生的个人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完整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并持续进行电话骚扰。10月5号晚上，受陈楚生工作室委托，相关的律师正式发布声明，说已将相关的证据全部保全，并锁定了6个涉事账号啊，对这个陈楚生的个人信息进行开盒的这个账号。所谓的开盒，就是说这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啊，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并把这些内容在网络上公开发布，这是严重的违法人乃至犯罪的行为。那被开盒的人往往会遭到一些网友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遭到陌生人的电话、短信轰炸。而这次被开盒的陈楚生呢，是一个艺人，也是个公众人物，他是享有他的合法权益的，是吧？依法维权没毛病。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全力阻断相关的这个传播渠道，升级完善保护措施，加大打击惩治力度，整治开盒乱象，但是呢依然有人在搞这一套。陈楚生的个人信息怎么泄露的？这些账号公布的陈楚生个人信息从哪来的？这得查清楚啊，进行全链条打击。是不是有人在背后组织鼓动教唆？同样应该查清楚啊。那些极端的粉丝，他们背后好像有一个团体。总而言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挂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严重情况下还会构成犯罪。有专家表示，当前的开盒行为已经逐步发展成从数据窃取、信息整合到暴力扩散的跨平台、跨地域灰色产业链。开盒挂人的乱象让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面临无差别的攻击，所以开盒挂人是于法不容的，违法者必须要付出代价。现在那个律师介入了，律师介入实际上是代表人陈楚生工作室要采取法律手段了啊，固定了相关的对陈楚生进行开盒的相关账号啊，律师也可以报警啊，是吧？通过司法流程来追究相关的责任。现在只是律师介入了，这事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报警？那个陈楚生工作室方面还没有发布更新一步的消息。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对开盒这种违法行为绝不姑息，才能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然，以后我们所有人不定在什么时候也都会成为受害者。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上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最近有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反映，他这个宿舍床位，那床啊，不是这个都是两层的床吗，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要往上爬，是吧，旁边有一个小爬梯，这个爬梯设在两床的中间啊，他不是说设在这个床头或床尾，他设在两床的中间，一上床的时候啊，这不人掉在这儿吗，就偏沉，这床咣当容易倒。说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多起学生从床位爬梯上摔下来的事故，那个床也倒了啊，学生也摔伤了。学校的回应只有一句，说这床是符合大学生公益安全标准的。回应一出，有学生也讲自己摔伤的经过，也有人翻出床位多年如此设置的历史，据理力争，说多年以来就是这样，然后多年以来摔过多少人，是吧，你们还说现在符合安全标准。所以争论的焦点很快的就从这个梯子应该放在哪儿，移到了符合标准这四个字上。前者关乎一个梯子的位置，后者关乎一条安全的底线。符合标准绝对不是一句可以随便否定的空话啊！标准是底线，是高校后勤验收的一个硬杠杠，任何整改都不能越过既定程序。学校依据标准做出回应，在程序上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正因为它不是上限。当学生已经摔伤了，而且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你再说符合标准啊，你再不回答什么为什么还会摔，也没有说接下来怎么办，他就把一道安全问题偷换成了一个程序问题。你光拿程序正义你来会解释这个事儿，能解释清吗？对吧，一说符合标准，然后我给你解释这个事儿也是符合程序的，但是学生为什么摔下来，这床为什么会倒，你为什么不解释？而且现在需要追问的是，你这个标准是否追上了现实了？这个爬梯设在两床中间，学生上床的时候受力导致床体偏位，这不是偶发的个人不小心，而是可以被反复出现的风险。如果现行的大学生公益安全标准对爬梯的安装位置、固定方式、承重测试没有明确条款，那么你所谓的符合标准，它的真实含义只是说你标准还没有写到。为什么频频出事儿？为什么有没有那个办法来遏制这种频频出事儿的这种现象？那你那个标准有没有写？那标准肯定没有写。这当然不是说苛责一所学校，而是提醒所有把标准当成终点的地方，
2: 标准要更新，标准是应该变化的，标准的更新速度决定了它还能不能继续的保障人的安全。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梯子中间支出来的床支架嘛，居然还符合标准。第一，这个床的设计师脑子有病；第二，学校采购这种床也很有问题。还有网友说，光符合标准不行啊，应该符合现实使用情况吧。还有网友说，让校领导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床铺，让他爬一爬，摔他一下，他就知道该不该采购了。说白了，就是没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想说的是，我看了一下视频啊，这种床的两张上铺只在一侧固定爬梯，远离梯子一侧的学生上下床必须抓紧护栏，大步踩跨，这动作好像是空中跨栏一样，被学生调侃是上床靠轻功，下床靠胆量。目前已经有多所高校出现这种床的设计，包括昆明城市学院啊、西南林业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等。目前有的学校已经出钱整改了，就是换床，但也有学校仍然在继续研判。咱别的先不说，就这么一对比，是吧？有的学校说 一发现容易出问题，人立马就换，就立马整改；有的学校还在那儿研判呢。这一比，学校的格局高下立判。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

0: 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

0: 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6: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5: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6: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5: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联心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当诗与远方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当文化自信化作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我们该如何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绘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呢？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为您来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亮点，回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首先请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我们听王部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啊多次提到的那样，文旅市场啊人气火爆，假日旅游人潮涌动，春晚活力四射，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啊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的审美。中华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这生动说明了文化和旅游加快融合蓬勃发展。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组简要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个。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这项指标啊，实际上是我们“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国内出游人次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隐形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啊都增长超过了6%。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的建设做出了部署，国家的“十五”规划的纲要也对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落实这些部署和要求啊，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以及艺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遗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等专项规划。十五时期，我们将抓好这些规划的组织实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呢，

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第一个方面，繁荣艺术创作生产。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啊，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啊，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引导计划、国家美术典藏计划，办好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演出，抓好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用优秀作品反映时代气象，振奋民族精神，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促成果和促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艺术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尊重创作规律，激发创作活力，营造出人出作品的良好艺术生态。第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我们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的之心啊，推动文化意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要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依托博物馆、非遗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园区、景区等等啊，推出更多的文物游进、非遗体验、精品展览、国潮文创、沉浸式展演等等，生动鲜活的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第三，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啊，是保障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将坚持惠民惠民，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服务的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畅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渠道，不断的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人民的旅游体验。第四啊，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放大了各自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业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作用。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第五，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文化和旅游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文化旅游部将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对话合作网络，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吸收间接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处。我将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持续办好欢乐春节等活动，并用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载体，让中华文化更加的可感可及，深入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

0: 知道呢，当前老百姓出门休闲游这样的一个意愿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文化和旅游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15/55时期，我们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上应该注意把握哪些方面，有什么重点和亮点呢？我们听王部长接着介绍。
1: 展望15/55啊，总体来看啊，我们国家的经济啊长期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啊日益增长，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的应用转化，这些都为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啊，增添了新的动能。所以我们在谋划推进15/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呢，重点把握了以下四个方面啊，可以概括为四个突出。第一个方面是在发展的重点上，将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是近年来文化旅游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一大亮点。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我们的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啊。那么在15/15时期，我们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旅游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上融合发展。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第二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将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务院国家的15/15规划纲要把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一项主要的目标。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正在努力的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人民群众向往更有品质、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文化和旅游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现在人们通过看演出看展览等进行这个艺术鉴赏、文化消费的习惯，以及通过旅游度假领略我们壮美的山河体验风土人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休闲时的首选。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努力的提供更多的优质丰富的产品，更加细致服务的细致贴心的服务，助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路径上将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推进数字化发展，是国家15/15规划纲要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我们将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0: 推动文化的创作、传播方式啊，还有旅游的消费体验方式啊，发生深刻变革，增强发展动力，提升质量效益。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啊从文艺的观赏者、消费者变成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第四个方面，在功能定位上将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啊，是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做出的重要部署。文化和旅游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赋能啊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十五期间啊，我们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啊，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与制造业的结合啊，可以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和附加值，弘扬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啊。再比如说与商业的结合，可以促进传统商圈的功能扩展，打造综合性的消费空间。还有文化旅游融入城市发展和这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可以既增强着生美的韵味，改善人居的环境，又可以培育啊文明风尚，促进基层的治理。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聚焦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一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来为您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和亮点。那近年来呢，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的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

0: 唱的力量。这几年有些精彩的演出，我们往往看了之后啊，去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高度的情感共鸣。还比如舞蹈诗句《咫尺青绿》，5年来演出近1000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亿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像粤剧《新龙门客栈》、沪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说明，艺术作品只要质量过硬，它就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15时期，我们将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群众的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重点做好3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精品再提升，要继续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围绕重点的时间节点组织好重大文艺演出。我们将实施新时代文艺创作引导计划、舞台艺术质量提升行动，还要开展艺术创作选题库的建设，加强重大题材创作的规划和投入，推动艺术创作出精品、攀高峰。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将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创作质量的引领作用，不断完善文化奖等艺术评奖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要让艺术更加接地气。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啊、新媒体上直播啊，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我们还将进一步统筹中国艺术节、戏曲百戏盛典等展演展示节庆活动，以及美术展览等资源，来加强传播平台的建设，关注更多的艺术传播的新业态。第三个方面呢，要让机制呢更加灵活。近年来，许多重大的演出，很多担当主创的都已经是80后、90后。我们将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完善艺术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重点加强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美术、经营管理等人才的培育，搭建更多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和才情都有释放的舞台。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发挥院团艺术委员会的参谋咨询和监督指导的作用。我们还将深化艺术创作单位和艺术院校的合作，推动艺术教学和艺术实践深度融合。
1: 这些年呢，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在稳步的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下一步将会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

0: 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我们听听缪司长怎么介绍。
1: 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我用一组数据来描述：202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6%，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正如刚才建华部长讲到的，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既放得活又搞得好的原则，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新的跃升。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大对内容原创的扶持力度，推动演艺、动漫、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提升原创能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产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数字动漫、数字艺术、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大力发展品牌授权，提供更多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国潮文创产品。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实施百城百区、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开展一系列惠民乐民消费促进活动，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艺、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更加从容。三是深化融合协同，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四是推动文化出海，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推动动漫、演艺、潮玩文创、工艺美术、舞台装备、游戏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当前我国建设旅游强国具备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在“十五五”时期将落实哪些任务举措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满司长的介绍。
1: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那么建设强国啊，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突出的比较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种类齐全，特色鲜明，既有自然之美，更富人文底蕴。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我们也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我们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让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的旅游体验。作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规划，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举措，这里我简要概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优化空间布局。空间啊，是旅游的载体，我们将持续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区域间的紧密联动、协调发展。那么根据资源条件，依托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和交通廊道，明确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化发展的方向，聚焦城乡的协同发展。我们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会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规划首次部署了拓展海洋旅游空间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建设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构建从近海观光、滨海休闲到海岛旅游、游轮游艇等系列产品，让青海、粤海、乐海成为旅游发展的新蓝海。第二是推动动能转换，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培育壮大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地塑造新优势。一是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用优质的文化内容来丰富旅游的内涵，提升旅游的品质，创新旅游的形态。二是发展智慧旅游，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积极地开发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倡导绿色消费，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旅游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实践。

0: 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观光、休闲、度假协同发展，开发建设一批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城市休闲和乡村度假产品，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 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体验中收获感动。同时，我们还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式的待客之道，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3: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这些年呢，非遗热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喜欢上了非遗。那下一步呢，将会如何来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让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的介绍。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它的魅力，源于它悠久的历史。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和创新。近些年来，你比如像秦淮灯会、侗族大歌、莺歌舞等等这些非遗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旅游资源，深受大家的喜爱。可以说，非遗更加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加的可知可感。 可体验，在15期间，我们将继续巩固保护的基础，增强传承的能力，激发创造的活力，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1个方面是巩固非遗保护。 传承的基础，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现在各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已经达到了10万多项，15期间。

0: 和存续的状况推进分类的保护。比如说在传统节日方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第二个方面是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我们知道非遗传承的实践传承实践的核心是人。我们将继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这个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的要素。我们要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推动非遗这项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要深入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承人提升文化阐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就是代表性传承人本身也是需要提高的。要推动非遗进校园转向非遗在校园，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不断的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第三个方面是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要激发创新的活力。非遗源自我们群众源自我们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我们要加强非遗的生活性保护，支持各地建设非遗驿站、非遗生活美学馆等等这样的生活场景，培育一批传承体业的新的场景。要支持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强化资源对接设计赋能，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竹编这些我们通常说这是指尖的技艺，我们要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帮助群众在就地就能就业征收。要实施非遗品牌的扶持计划、非遗促消费行动，持续的开展四季的非遗购物院、非遗美食会等等这样一些品牌活动。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当前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文旅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应用。那接下来如何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和群众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的介绍。
2: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体验维度更加多元，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文化场景应运而生。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纷纷住进了数字馆员，沉浸式演绎创新了观演模式，智能讲解、外骨骼装备改善了旅游体验。15、17我们将推进文化、旅游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双向。

互促，彼此赋能。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科技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扩展现实、智能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创新，推动舞台演绎、游戏游艺、冰雪旅游、沉浸式展演等重点装备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更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了22家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继续建强用好这些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走进消费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抓场景应用，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一批数字文旅系统解决方案。比如在公共文化领域，升级数字馆员、智能检索等功能，让群众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更加便捷。在文化遗产领域，依托垂类大模型，助力文物科普讲解、古籍阅读阐释，更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服务领域，持续优化行程规划、智能伴游、客流疏导等功能，全面提升出行体验。同时，我们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丰富技术手段，做精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安全风险。三是抓标准建设，标准与科技创新密切关联，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就是科技创新成果凝练普及推广的过程。近年来，我们制定了文化数字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非遗数字资源采集等一系列标准，有力支撑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和应用。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0: 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从艺术创作到产业升级，从非遗的传承到科技的赋能，再到国际传播，十五五时期的文旅发展蓝图呢，已经是清晰的展开了。这不仅是行业的奋进方向，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和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实用的生活信息。十月是敬老服务月，今年敬老月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将对特殊困难老人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开展幸福敲门、暖心到家提升活动、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津贴工作。随着人口流动常态化，人户分离、异地养老成为退休群体的普遍现象。目前，石家庄市退休人员线上人脸识别自助认证率达到了98.26%，绝大多数群体实现了足不出户办理业务。但部分高龄失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异地退休老人，既无法自主完成线上认证，也难以享受参保地社区上门服务。传统认证模式重核查轻关怀的问题逐渐凸显。近日，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启动异地居住高龄退休人员慰问认证专项行动，奔赴北京、天津、保定、衡水等地开展实地走访慰问，为异地居住的90岁及以上高龄退休人员提供上门认证和暖心慰问服务。假期期间，国庆假期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坐垫的讨论引发了争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的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担忧。图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彤曾表示， HPV 在环境当中存活时间很短，传染的可能性非常低。那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椅套一次性座套有用吗？李彤曾表示，这些做法更多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真菌细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的作用非常微弱。今年国庆假期间，两起驾驶员开启智驾后睡着的新闻登上了网络，让不少网友是捏了一把冷汗。接二连三的事件引发了全网的讨论，不少网友感到害怕，也有很多车主表示深有体会。明明开启了辅助驾驶，手脚不用频繁操作，反而是更容易昏昏欲睡。很多人疑惑，难道智能驾驶真的会把人催眠吗？浙中医大二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邹颖表示，智驾本身不会催眠，但是高速高架单调的路况叠加辅助驾驶，降低了操作的负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确实会放大困倦风险。在这儿也提醒叔叔阿姨，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辅助驾驶，牢记智驾不等于自动驾驶，科技可以辅助出行，但是安全要掌握在自己手中。10月9号

0: 其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300元就可以从北京飞新疆，性价比高铁还便宜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了30%以上。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现象同样明显。去哪儿网的平台显示，近一周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最低460元，成都飞曼谷最低286元，广州飞吉隆坡最低仅需要329元。叔叔阿姨们，您可以趁着机票便宜错峰出行了。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活到99的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
2: 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安全问题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涛医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换季护血管的这件事儿。
0: 狄主任，我们注意到在换季的时候啊，有些老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哈，所以呢会特地到医院要求去输输液，给我来通通血管。我们想问问您，这种现象在临床当中普遍吗？
3: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这个门诊的工作过程中呢，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有好多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来到诊室，第一句话就问大夫，能不能给我输点液，把血管冲一冲，疏通一下。你如果说不，有些老年人可能还不太高兴，觉得你是不重视他。我想引起老年人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啊，这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确实是逐渐上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老年人呢，有对这种换季危险的直觉是对的。所以说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就会引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血压升高。好多研究也是发现，到了秋冬季节啊，人体的这个血压、血糖还有血脂都会略有升高，而在夏天呢，这些指标是偏低的。老年人呢，有些老年人可能是发现自己这指标有些波动，他本身比较担心，所以才有了我想输输液、冲冲血管来预防一下的这种想法。
0: 对，防患于未然嘛。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想问问，就是这个冲血管这个，有用吗？
3: 这个 首先说一下结论，它用处不大。
0: 哦，
3: 咱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拔血管，好多老年人拔血管想成了是个下水道，下水道呢，血管用时间长了，里边长垃圾，长污垢了，想着能不能输点液，把这些垃圾污垢给冲走。但问题，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在临床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对，因为咱们血管堵塞的本质是什么呀？是血管里边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斑块狭窄逐渐加重，引起的血管供血不足。斑块呢，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附着的是比较牢靠的，咱们单纯凭输点液给它疏通一下，
0: 给它冲
3: 下去，是不能把这些斑块所冲走的，
0: 冲不走哈。
3: 对
0: 啊，就是这个斑块还是比较牢固的。
3: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就是换气冲血管这事儿呢，作用不太大，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是吧？
3: 对对对，是。
0: 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也反映说，哎，这个输完液之后觉得这个轻松点儿，觉得这个脑子也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3: 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改善，它并不是说真的把血管给你疏通了。好多老年人呢，就是说输完液以后确实有这种感觉，这就好像是比方说马路上堵车一样，交警来了临时指挥一下，感觉马路上车少了，交通也通畅了。但是呢，大家考虑一点，就是说这个马路本身它并没有变宽，两边占道的其实还站着呢，等交警一走，它该堵还是堵。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咱们输进血管内的液体短暂的是扩张了血管，血管扩张以后呢，血流速度会增加，有些人就是咱们的血流速度增加以后，心脏还有脑部的供血会有所改善，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我的胸闷还有头晕的症状好转了，身体呢也轻快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感受啊，当你这些药物在体内代谢完以后，药物代谢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代谢完了，长的大概几天也能完全代谢完，等体内药物代谢完以后，你的血管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0: 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短暂哈。
3: 对。
0: 那但是输液这个确实要输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3: 对。
0: 啊，那有人也说了，说你看我就这个，我就担心我以后冬天天越来越冷，这血压升高嘛。那我现在就输一输，就算没用，这输液应该也没什么坏处，是吧？给我这个冲冲血管，营养营养血管，把一些脏东西冲走，这我也能图个安心啊。李主任是这样吗？
3: 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对的啊。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用药指征的输液，对于老年人来说，无疑类似一次小型手术。它的风险不是没有，而且它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低。主要有以下几个风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风险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心脏的风险。好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身体的机能器官退化，心脏功能会偏弱。心脏功能偏弱以后，可能老年人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呢，我们临床上碰到好多老年人，就是因为咳嗽、咳痰或者发烧这些症状，在附近的社区或者是诊所输液，输了两天液以后呢，咳嗽、咳痰、发烧的症状改善了，但随之而来的呢，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出现急性心衰了。这种就是短时间内往身体内输注这么多液体，它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心脏负担呢，一旦超过了心脏的代偿能力，就有可能诱发急性心衰的发作。第二个那个因素呢，就是你输液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中成药物的一个过敏反应。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来呢，大部分输注的是一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这类药呢本身它的风险，过敏的风险发生概率是不低的。轻度的过敏呢，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或者皮疹，严重的过敏休克，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会危及到生命。第三点呢，就是说血管还有肝肾功能的一个化学损伤。咱们输液呢，需要建立静脉液路，需要穿刺静脉，还有建立好液路以后，你输这些中成药物，它这个药物会对血管产生一定刺激，它有可能会诱发静脉炎的出现。还有老年人呢，本身就是这个肝肾功能比较偏弱，而咱们用的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一旦输注这些中成药以后，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负担。然后呢，对肝肾产生一个损伤，这些都是 这个树叶的相对的出现的一些风险。
0: 所以不是说没有风险是吧？不是说图个安心。
3: 对，
0: 您要是没有这个症状盲目去输液的话，给心脏啊给肝肾啊带来的负担会非常大。
3: 对，
0: 这个反而是大过于您说的这个短暂的给这个这个有带来的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改善是吧？
3: 对，是
0: 盲目输液带来的风险。

0: 风险其实是更大的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大家就说我要冲冲血管，这没有必要是吧？
1: 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啊。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冲血管，但是什么情况下还是得需要去治疗啊、去输液啊、这种情况呢？
1: 行，那个首先要强调一点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先说一下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输液的。第一类呢是病情稳定的三高患者，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但是呢平常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控制得非常良好，也没有明显的胸闷了、胸痛或者头晕的症状，这类病人是完全不需要输液的。因为相关研究也发现啊，你输液并不能降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像刚才所说的静脉炎了、肝肾功能一些，还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出现。对。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这种换剂想冲血管想法的老年人，刚才也强调了输液本身并不能疏通血管，真正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呢还是咱们口服的一些阿司匹林、他汀，而不是输液。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头晕症状的一些老年人。头晕呢它的原因很多，像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脑出血、脑梗死，还有高血压，这些会引起头晕。而一些耳部疾病，包括耳石症、梅尼尔综合征，也会引起头晕。还有颈椎病、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也会引起头晕。你如果在没有弄清楚这个头晕的原因之前盲目输液，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可能掩盖真正的病因，延误治疗。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病人是因为少量脑出血引起的头晕，如果这个时候不做的相关检查，盲目的输液，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量增加，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0: 耽误了。
1: 对，第四类呢，是一些比方说认为自己血稠，我想单纯想把血液稀释一下，
0: 也有这样的。
1: 对啊，血稠呢，其实它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并不是一个我们规范的医学用词。血稠在我们认为它包括了三项。一是呢血液本身的粘稠度高，第二是血脂高，第三呢就是血小板聚集力升高，这个混合在一起都称为血稠。血稠呢你通过输液是改善不了的，必须得通过长期规律口服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善，这几类是完全没必要输液的。而哪几类需要输液呢？第一类就是像一些急性的心肌梗死、脑梗死患者，这类病人有可能考虑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如果没有介入手术的条件情况下，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通过静脉内给予溶栓药，把它这个血栓给溶开，使血管通畅。但是这个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它只能是把你生成的血栓溶开，你血管内的固定狭窄它是溶不开的啊，相当于就是给你留了一条缝，但是呢狭窄还是在那儿存在的，
0: 存在的
1: 啊！而且本身这个溶栓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溶栓，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年龄还有出血风险来综合考虑这个患者适不适合溶栓。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比方说存在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吞咽困难，这种情况呢，我们会通过输液给他纠正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第三类呢，就是一群什么人呢？就是说，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药的特殊治疗，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化疗用药，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还有一些抗生素，也必须得通过静脉才能给进去；还有一些呢，就是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或者是外科术后需要加强营养的老人，这种情况我们会通过静脉给输注白蛋白，还有氨基酸、脂肪乳这些营养液来对症支持治疗。对，
0: 所以就是换剂冲血管这事儿，或者说输液这事儿，不是说简单的我想冲冲血管我就去输液，不是这样的，是吧？咱们得去这个咨询医生，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个综合判断，没必要输液，咱能吃药的就尽量吃药，能控制住就可以，是吧？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其实任何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觉得原则好像都是这样，能吃药咱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是吧？
1: 对
0: 能够就让这个药物对身体的影响降低。 降到最低。但是李主任，其实确实就是你看，就是心脑血管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老年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好像我身边接触的很多老年人，平常都得吃像您说到的一些什么他汀啊这些药物哈，来这个保护血管。而且呢，确实到了换季。

0: 季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反映平常吃这药还挺管用的，控制挺好，一到换季天一冷啊，这怎么吃着同样的药，这血压好像就高了，就控制不住了呢？想问问狄主任，这个情况这个也会比较普遍吗？
1: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能碰着一些人，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呢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一点都不高，等到了冬天呢，同样的降压药也没有变，但是呢血压控制不住了，要比夏天要高不少。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气候跟气候气温的下降有关系，因为相关研究也是发现啊，气温每下降一度，咱们的收缩压就会升高1.3毫米汞柱，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还是建议老年人如果是有高血压吃着降压药呢，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说吃上药我就不管了，不管高低我也不测了。如果血压偏高呢，还是建议去门诊找医生给重新调整这个降压方案。
0: 嗯，这个情况也算是比较普遍，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换季期的期间血压升高的情况呢，建议咨询一下医生调整一下用药，是吧？
1: 嗯，
0: 啊，那还有呢，就是你看换季的时候咱老年朋友确实是比较担心啊，无论咱刚才说的是充血管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吃药也好啊，其实是都特别担心到了冬天冷的时候的血压出问题哈。所以就是我们到换季的时候老年朋友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预防的这种作用呢？
1: 哦，行，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日常防护的几件事啊。
0: 嗯，
1: 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也是最主要的，一定要药不能停，指标一定要监测，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是你的心脑血管里边的斑块增生了，增生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啊，而这个疾病呢，大部分都跟这个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不理想，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得保证把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好，然后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稳定斑块，防止这个斑块继续增生，堵塞血管。稳定斑块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包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呢，阿司匹林和他汀是明确有循环证据、循环医学证据的保命药物。其中他汀呢是重中之重，好多人就是对这个他汀啊确实有一个误解，觉得是我血脂正常了，我就不吃了，我就停了，主要是害怕它的副作用，因为有些人确实吃完以后可能考虑有肝功能损伤，转氨酶升高，有些人考虑会出现这个肌肉酸疼，就是因为这个些原因停了。但是呢，他汀它不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多啊。如果你是单纯一个没有基础病的健康人，单纯因为血脂高，那你血脂降得正常，可以停他汀，我可以通过饮食了或者是生活方式锻炼来控制我的血脂。如果您已经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了，就算您的血脂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呢，还要继续控制，还要继续应用他汀药。
0: 嗯，
1: 因为他汀药呢，它除了降血脂以外，它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就是防止你血管内的斑块增生。还有部分他汀呢，它有逆转斑块作用，就是你使你的血管内的斑块缩小。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好处，不要光盯着它的副作用。他汀的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就是出现了副作用以后，大部分人呢通过这个停药观察，基本上指标都能恢复到正常。
0: 嗯，所以不要担心副作用，是吧？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这个药还是要坚持服用，
1: 对，
0: 不要自己擅自去停药，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听，哎呀，大夫说了，你要吃上这个药，你就得一直吃，一辈子吃，就害怕哈，
1: 对，
0: 心理上害怕。
1: 对，是，
0: 但是这个药确实是对身体它的这种利大于弊，所以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要去这个用药。如果说需要调整的话，也要遵医嘱，是吧？
1: 对，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是需要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的话，第一点就是要持续规律的去用药。
1: 对，
0: 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呢，就是建议天凉了可以适当喝点温水，别让血液那么粘稠。
0: 嗯，
1: 因为咱们人体啊，在经过一晚上的睡眠以后，大概会蒸发掉几百毫升的水分。当你水分蒸发以后呢，血管内的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液粘稠以后呢，血小板的聚集力会升高，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血栓。啊，这时候呢，晨起喝一杯水，会有效的稀释血液，然后呢，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
0: 嗯，
1: 老年人呢，建议白天啊喝水少量多次，不要一下猛灌半杯或者一杯。
0: 哦，
1: 因为半杯一杯进去， 进得太快，有可能会引起心衰。
0: 嗯
1: 啊，每天的饮水的控制量呢，我们也是建议控制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
0: 嗯
1: 啊，当然了，如果是本身就有心衰或者肾衰这些病的老年人，这个饮水量就有点多了。
0: 嗯，
1: 咱还得往下降，具体是能喝多少，还是要跟主管大夫商量，根据病情来决定。
0: 嗯，您说晨起一杯水这事儿，我发现其实好多老年人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喝的水不一样哈，有的喝温开水、白开水嘛，
1: 嗯，
0: 有的喝蜂蜜水，有的喝淡盐水，这有区别吗？
1: 我觉得还是喝温开水更好一些
0: 啊，
1: 嗯，因为你的淡盐水，咱们现在大部分人体内是不缺盐的，
0: 嗯，
1: 是没有问题的啊。蜂蜜水呢，其实可能对一些便秘的老年人可能管用，对于心血管它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0: 嗯，
1: 我觉得喝温开水就够用，
0: 白开水就行了。
1: 哎，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温开水，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1: 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咱们北方天气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气温下降比较快啊，比较温差比较大。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本身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患者，他血管已经存在了不同程度的狭窄，如果冷空气再一刺激血管痉挛，那你的狭窄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0: 嗯，
1: 加重以后呢，就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或者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出来。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天再凉一些呢，可能可需要围上围巾。
0: 嗯，
1: 注意保暖，有可能会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嗯，换季的时候更需要注意了，是吧？换季的时候注意不要去充血管，而是需要去增强保暖。
1: 对对，是
0: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冬天了哈，这个的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但是狄主任，其实我也发现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年不光是说老年人非常关注，我们也在一些中青年身上也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甚至还会这个发生让人非常叹息的这种事件哈啊，我们想来问问，为什么说这种以前大家觉得老年人才得的病会越来越多的往年轻人身上来转移呢？
1: 嗯，就我们这个心内科来说呢，这种确实是冠心病的发生的这个年龄段啊，确实是越来越年轻。退回十几年或20年，大部分得这种病的都是一些60、70岁或70、80岁老人，但是现在呢，
0: 嗯，
1: 确实30、40岁甚至20多岁得心梗的，
0: 哎呀，
1: 也不是特别稀罕，也不是少见，
0: 嗯，
1: 啊，我们临床碰到的好多这些年轻的心梗患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都有一些危险因素，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体型肥胖，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但是呢，他平常不注意，
0: 嗯，
1: 感觉自己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去严格的控制这些指标。还有的人呢，可能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抽烟了、熬夜了、喝酒，这些都属于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0: 嗯，
1: 一旦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不好，你的血管就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就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出现。
0: 嗯，
1: 对，
0: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
1: 嗯，
0: 都会让这个心脑血管这些老年常见病呢会变成中青年的一些常见病了。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无论是老年人呀还是年轻人，从哪些方面注意防护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些问题呢？
1: 其实防护啊，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啊。
0: 嗯，
1: 首先就是饮食呢，咱们一定要强调是低盐低脂饮食。
0: 嗯，
1: 盐呢，如果咱们是正常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建议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小于5克。5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咱们的啤酒瓶，
0: 嗯，
1: 满满的一瓶盖。
0: 哦，
1: 啊，大概是5克左右，嗯。但是对已经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类人群呢，咱们要求要更严格一些，要控制到3克以下。这个盐呢，不止指的是你摄入的盐量啊，其他一些调料里边包括酱油，
0: 嗯，
1: 豆瓣酱，这些都含盐。
0: 嗯，
1: 您要是把这个都要算到里边，
0: 都要算进去。
1: 对，
0: 是吧？
1: 还有呢，一定要控制这个油的摄入量，每天油的摄入量呢要小于25克。
0: 嗯，
1: 25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咱们普通用的勺子2小勺。
0: 哎呀，
1: 对对，把
0: 这个我吃的比这多多了。
1: 对，把这个饮食控制住。再有呢，吃肉呢，有些人确实是爱吃肉啊，咱们可以吃一些鸡鸭鱼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白肉，
0: 嗯
1: 啊，这类肉呢含脂肪偏少，尽量少吃一些猪牛羊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肉，
0: 嗯，
1: 它含脂肪相对多一点。对，这是饮食上需要注意的。运动呢，还是建议年轻人啊适当做一些 有氧运动，
0: 嗯，
1: 先

0: 计量以后呢，不建议晨练，因为晨练早晨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属于冠心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好发的一个阶段，建议大家等天暖了出来，10点以后再出来运动，做一些呢有氧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有如果精力充沛的可以游泳或者是慢跑，不建议做一些相对剧烈的无氧运动，
1: 就是传统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是吧？
0: 是，对。
1: 其实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在饮食上也注意一下，运动上也多注意一下，有很多的这个疾病都可以 离我们远去，是吧？
0: 对，
1: 不仅是说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对
1: 啊，这个比咱什么充血管，哎，既省钱还能够更有精神，是吧？
0: 是，
1: 还能够更好的保证生活质量，
0: 是
1: 啊，所以这些呢比充血管有用，咱们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有这种健康方面的意识哈。
0: 对，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狄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0: 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要在大舞台上看到电。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针有我，河北有我。
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迎来袁叔叔现场演奏电吹管。
1: 生活寻风雅，

0: 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这一个环节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在大舞台上有请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袁威海袁叔叔。袁叔叔你好。
2: 大家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团员袁文海。
1: 袁叔叔是老战友合唱团，那我猜一下，老战友合唱团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军旅歌曲的演唱为主啊？
2: 对，这个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吧，可以说他是就是多数是退役军人，参加的这个合唱团体，所以说呢，一些这个军旅歌曲唱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大家也经常聊起自己在部队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是吧？也有一些回忆哈，还有一些人和战友是需要去回忆的哈。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今天的第一首演奏，袁叔叔给我们带来的是《怀念战友》，是不是这个曲子也是老战友合唱团经常要去用到的一首歌曲呢？
2: 这首曲子呢，因为它是反映当时这个战友们之间的一种友情友谊的一首曲子，在老年大学里边呢，课下我也会吹给大伙听，挺受欢迎的
1: 啊。那这样，我们现场也来给大家演奏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您来准备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怀念战友》。

0: 哇，这个真好听哈、啊、这个而且是特别的悠扬，电吹管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能够把怀念战友的这种情感哈、啊、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也有朋友在给您点赞呢，说吹得真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是这个我们也想来问问袁叔叔啊，您看您是老战友合唱团，按说这合唱团啊一般是以合唱为主，怎么想到这个用电吹管这个乐器来加入到合唱团当中呢？
1: 因为合唱团嘛是一个大的音乐团体，
0: 嗯，
1: 参加合唱团呢可以在里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电吹管呢这个乐器呢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大体系啊，
0: 嗯，
1: 自己呢平时也喜欢音乐，现在退休之后呢参加合唱团，至于呢还想掌握一门乐器、嗯、所以呢就买了这支电吹管
0: 啊、哦！我看这个老年大学介绍您的时候说才艺特别多，什么这个歌唱呀、朗诵啊、电吹管都行，
1: 都是爱好嘛，老了
0: 都是爱好。
1: 老了这个从多方面放得开，
0: 嗯，
1: 然后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就多学一点
0: 啊、哦。那这电吹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1: 我电吹管是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3月。开始学习的、
0: 哦、
1: 正好一年多了，一年半吧，
0: 一年半了，
1: 嗯
0: 啊、哦，那这样您离话筒更近一点哈，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一会儿好的乐曲也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哈。这学了一年半就已经拿的能够到这种程度了是吗？
1: 既然想学就学好。我去年3月份开始学习，5.1就登台演出了。
0: 是啊，2个月的时间就登台

0: 演出
1: 三个月吧，三个月就登台演出了。当时这个效果很好，观众们掌声热烈，这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给了我一定
0: 的
1: 力量。
0: 那这电吹管好学吗？
1: 可以说还是容易掌握的。只要就是说自己有点乐理知识，或者是边学习乐理知识，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乐器。
0: 我听有人说这个电吹管其实它特别的综合，能够模拟到很多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哈，比方说能模仿笛子、萨克斯、二胡，好多音色，是这样吗？
1: 对，它这是电声乐器嘛，主要是这个优越条件就在这儿了，它就是可以模仿这个小号、唢呐、二胡、钢琴、古筝，
0: 这么多、
1: 综合的下来就是100多种音色。平时用的就是选用的几个电声音色，因为这是电吹管嘛。像刚才这首这个老战友这个怀念。

0: 大的曲子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歌唱祖国的，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英雄赞歌，毕竟受以前这个老电影的影响，
1: 这些都非常多哈。
0: 对，
1: 那应该说非常拿手了吧？
0: 说不上拿手，就是那个一般。
1: 那这样哈，下面呢，我们也来再演奏一首您拿手的《祝福祖国》，好不好？
0: 好的。
1: 啊，那这样您准备一下哈。
0: 好的。
1: 祝福祖国这个曲子呢，也是袁叔叔的合唱团经常要演奏的一个曲子啊。好，这个
0: 升 F 调。
1: 好的，还要现场调一下。这样好了吗？
0: 好了。
1: 好了，那这样我们准备开始祝福祖国的演奏。

0: 真好，这个我们必须再给袁叔叔这个鼓鼓掌。每次我看到这个会乐器的朋友们哈，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羡慕，觉得大家有才艺。哈哈，袁叔叔学完这个之后，您说这个已经学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哈，
1: 对，
0: 这学这个之后，会不会对您的这个生活，包括心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呢？
1: 那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音乐这东西呢，本来就是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愉悦这种感觉的，
0: 嗯，
1: 是吧？这个高兴的时候听听音乐，心情更愉悦
0: 啊。吹一吹电吹管，心情也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管心情好不好的时候，吹上一曲，心情都会立马变得更加的灿烂了。
1: 对啊，对。
0: 那您学完这个之后，一演奏，哎，这个聚会一演奏，上台一演奏，肯定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会羡慕你。身边有没有像你的一些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会说：“哎呀，要不然我也跟你学学？”
1: 有的
0: 有吗？
1: 有的
0: 有
1: 的，有
0: 是吧？
1: 很多的啊、嗯，平时到公园，这个吹完了之后，每次在公园吹。总是有那么一波人坐在那边去听、啊
0: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完了之后肯定也有很多朋友说、嗯、哎，要不然我也去学电吹管，吹出来真好听这个而且确实也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啊心态上心情上有很多好的影响，是吧？
1: 肯定有，肯定有、
0: 啊嗯、我看您每次一拿起来 一拿起来包括一吹起来都是特别的沉浸其中，是吧？
1: 嗯，还是吹电吹管好，唱歌也好，还是把曲子充分的理解，这样能吹出味道来。
0: 嗯嗯、啊，所以无论刚才的怀念战友的这种悠扬，还是说刚才这个祝福祖国的这种雄壮哈，都能够有不同的感情带给大家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电吹管的演奏，我们也祝您这个电吹管能够越吹越好，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哈。
1: 好的，谢谢、嗯、谢谢。
0: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嗯，
0: 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呢，我们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银铃俱乐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仅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上述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6: 割据势力李希烈掀起叛乱，唐德宗李阔命令各部前往平定，战争陷入僵持对峙阶段，军费何来？平原战场节节失利，东都洛阳陷入危险之中。明明是皇帝派出的官军，为何还未出发就变成了抢夺皇宫的乱匪？帝京长安又将遭遇怎样的劫难？
5: 在当时派颜真卿到前线去宣慰李希烈，但是他内心呢也没有放弃武力征讨。那么到了建中四年的正月下旬，德宗一瞧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耀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就是此前大将哥舒翰的儿子。过了正月是2月，2月下旬的时候，哥舒耀克复汝州。3月份，李希烈让大将周增率领着30,000人进攻哥舒耀。其实这个周增呢，早就被山南节度使李成给策反了。周增率军行至中途，随即啊，跟另外几个一块被策反的将领就密谋，咱们带着兵往回打吧，去攻打李希烈，拥立严公颜真卿为节度使，因为那时候颜真卿还没死呢，只不过是被囚禁了。
7: 太师，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颜真卿一路走好。
5: 这计划本来是挺好，如果计划实施的话，这李希烈呀那可是凶多吉少了。可但是啊，因为参加密谋的人不少，周增的这个密谋就被李希烈给知道了，李希烈马上派人把周增这些人就全给斩杀了。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那么李希烈和哥舒耀正面战场相见吧。建中四年的4月，哥舒耀率兵行至颍桥镇，突然遭遇倾盆大雨，只能是退驻襄城。李希烈命令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但是打不过，被哥舒耀给击退。哥舒耀这虽然遏制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于东都洛阳的威胁，可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这两个战场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和叛乱的藩镇形成了对峙的态势，整个战局可以说是一片混沌。这种对峙的状态就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您看当时河东、泽路、河阳、朔方这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和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以及永平、宣武、淮阳

粮饷啊，后勤补给呀、啊，这负担可太沉重了。你再加上那时候啊，还有一项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就不是吃自己喝自己了，要朝廷供应，国家财政给钱。德宗李阔这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叫酒肉钱，这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更要了亲命的是，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奇财，总是以平叛之名，动不动就离阵了。我们这离开本地了，去平灭叛乱了，中央给钱吧。对了，那酒肉钱也给啊。他真去了吗？实际上就是按兵不动，吃中央的补贴。于是德宗李阔无奈的就发现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成了一个无底洞了。慢慢发展下去啊，这无底洞恐怕得变成黑洞，朝廷得想办法筹钱呢，打哪筹呢？这不用说呀，老百姓那儿呗。在中国古代，你也甭管是哪朝哪代，国家财政亏空，最终肯定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那时候啊，判度之赵赞，您就把它理解成财政总监吧。这个赵赞呢，就奏请德宗皇帝出台两项新的税法，一个叫税监价，一个叫除没钱，一个就是房产税，另外一个就是交易税。新的税法颁布实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民间老百姓那儿是怨声载道啊，这种呼喊声从来都是很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到，除非说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形成了揭竿而起要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那时候天子才听得着呢。那时候的德宗李阔压根就没听着这些呼喊声，因为他眼前呢最关注的就是李希烈以及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初，李希烈亲率30,000精兵去猛攻襄城，哥舒耀向朝廷告急，德宗皇帝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而李勉认为呢，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然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这就是围魏救赵。这么一来呢，襄城之围自解。这个想法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得抓住战机，兵贵神速，不能拖延。李勉没有等到朝廷下诏，就让此二将出兵了。9月12日，刘德信和唐汉臣率领着军队进抵许州，距离许州啊，也就是有这么几十里地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德宗派遣的宦官从后边追上来了，斥责此二将，说朝廷没有下令，你们这是擅自行动啊！这两位大将无所适从啊！我们是听了我们的上司李勉的命令，现在你告诉我们说朝廷不让我们动，说我们是擅自行动，那我们到底听谁的？哎呀，这两员大将带着手下部众沮丧而归，半道上啊还遭遇了怀宁李克成部的伏击，士卒死亡大半，唐汉臣逃奔大梁，刘德信逃奔汝州，围魏救赵也没围城，也没救城。李希烈一瞧，官军的援兵已经被我给破了，于是啊，猛烈的攻打襄城，派出游击的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边10里处的伊阙。眼瞅着中原战场接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是岌岌可危，德宗李阔这儿只好是征调关内的各路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里边，有这么一支部队是来自于泾原的。这时候的德宗李阔，他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支部队即将给他的长安带来一场滔天大祸。那是建中4年的10月初3，天气非常寒冷。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着手下5000士兵途经京师，就是路过长安这儿。因为在天寒地冻当中跋涉多日，士兵们是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半的孩子，也就是14-15岁吧，都是士兵的子弟。因为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啊跟着父兄一块出走。对于士兵而言呢，把儿子啊把兄弟啊一块拉过来，多凑几个人头，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嘛。出来打仗不就是为了这些吗？按照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呢要给予额外的赏赐。可是啊，这些泾原兵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抵达长

0: 安郊外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京兆尹那个王红啊，只给这支军队提供了一顿非常简陋的饭菜，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几盘青菜，连点油水都没有，就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就这种吃食，如果是打发叫花子勉强可以，但是你这是慰劳军队呀。这士兵心里边燃起了熊熊的怒火，大家伙一边吃一边骂一边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站起身呢，把面前这个桌子连盆带碗啪全给踢飞了，破口大骂说这帮京城的官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呢，此次出征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是要死在敌人手上的，连顿饱饭都不给吃吗？凭什么拿这些东西让我们去上战场卖命呢？听说皇宫当中有琼林和大营两座宝库，那个金银布帛堆得跟山一样高啊，咱们把它劫了再说吧。士兵们是一呼百应，把饭盆一扔，把铠甲一穿，扛起军旗，锣鼓喧天的就涌向了长安城。一场劫难这就从天而降了。
1: 小伙分粮究竟谁的主意？为什么克扣士兵？
2: 说什么主意？这谁的主意？
3: 不告诉你。
0: 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发生兵变了，他赶紧出宫，在长安的东边碰上了哗变的士兵们，有人呢直接是开弓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脖子突入到乱兵当中，声嘶力竭的就大喊呢，说你们犯下的是什么过错？如果陪我一块去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你们为什么要干出这种灭族的事儿呢？听他这么一

不小，但是这笔账得算清楚。如果陪着你东征，到前线去打仗，出生入死未必能活着回来。而眼门前呢，就是国库啊，那金银财宝要多少有多少，我们都要去卖命的情况下，给我们吃的跟狗食差不多。更何况，既然我们的罪过这么大。

0: 事到如今，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乱兵强行拥簇着姚令言，吵吵嚷嚷的向长安城就冲进去了。德宗李阔一听啊，姚令言都无法阻止乱兵了，赶紧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的绢帛，说这行吗？不行啊。哦，地雷都炸了，你想起来说我不要踩了。这个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想跟大家伙说呀，皇帝要分给你们每人两，还没说完呢，直接被乱箭给射死了。哎呦，这把德宗给吓得个急的呀，又派出一名宦官，你赶紧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了，这可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这宦官呢更倒霉，还没来得及张嘴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给剁成了肉酱。德宗一瞧吓坏了，下令装上了满满20车的金银绵帛，赏赐给这些乱兵。这时候再这么做没用了，乱兵已经入城，一个一个的眼睛冒着贼光，唯一的目标啊就是宫中的府库。那长安城里边的百姓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骚乱全给吓坏了，四散逃命。而这些当兵的呢也是老百姓出身，他们就大喊说，你们不要怕啊，我们不会抢劫百姓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的税钱。老百姓一听心里边恐惧顿时减轻大半，再一瞧这些当兵的真的是对老百姓对各个商铺之类的秋毫无犯，这么一来啊，老百姓心里边反倒是很庆幸，这是替天行道的义兵啊，爱咋地咋地我们就不管了，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继续当好我们的吃瓜群众就行了。这时候德宗呢派出了皇子，就是普王李仪，还有翰林学士江公甫出面安抚。可这时候的乱兵呢已经是冲到了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这个兵变的希望已经是非常渺茫了。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聚集在周围都在瞧热闹呢，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德宗李阔赶紧下令让禁军是紧急集合。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啊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长还有那个霍先明最后倒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陛下压根就无兵可调啊。李阔傻眼了，什么？朝廷这长年累月的供着这帮大爷们，现如今大难临头了，怎么会无兵可调呢？人儿呢？
1: 皇上，城门打开了。
2: 李靖在哪儿？城门在哪儿？
1: 上午攻城的时候他们便趁乱跑散了。
0: 其实也难怪这个皇帝惊讶啊。首先来说，朝廷确实是每年每个月都在花钱养着禁军。德宗李阔一上台的时候还下了一步大棋，他要把禁军的兵权从宦官手上收回来，交给自己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当然这白志贞呢还是德宗亲自给赐的名字。那德宗觉得这么一来呢，自己完全掌控禁军，从此不再受宦官的操纵和胁迫了，想法很美好啊。可问题是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像德宗想象的是什么能臣干吏，他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呀。就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人死了不往上报，为什么呢？继续领朝廷的军饷啊。可是人数不够怎么办呢？白志贞呢收受了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给替补上去了，这些市井子弟虽然是名列军籍，每个月照常领着薪饷和各种补贴，但是这些个纨绔子弟呢天天待在长安这儿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了，天子是无兵可调，人家正做生意呢，外边瞧热闹呢。那么此前呢，司农卿殷秀石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向德宗汇报过。他当时就说呀，禁军不精，兵源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德宗压根就不相信，对这个谏言是置若罔闻，打心眼里边就信任这个白志贞。现如今好，你种的这个恶之花结出恶之果了。史书里边记载，德宗招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智者，一个也没来。哎，你说招笑不招笑？就在德宗麻爪的时候，乱兵已经是撞开宫门蜂拥而入了，喊杀声惊天动地。这个宦官窦文昶啊，霍先明啊，匆忙地召集了100多名的宦官，簇拥着德宗太

0: 子贵妃诸王从晋苑北门仓皇出逃了，脚底下抹油，他们溜了。
1: 快啊，快，皇上，快躲起来，从那边走。
0: 此时此刻的天子李阔，他打心眼里边啊，就理解了自己的父亲，理解了自己的爷爷。怪不得此前当皇帝的都把这个禁军的兵权交给宦官呢，关键时刻什么文臣呢，什么武将啊，还是宦官最贴心呢。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的肺腑。不久之后呢，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又会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相同的历史又跟走马灯似的，哎，又转回来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吧，德宗一行人跑的事儿，让普王李仪作为前驱，让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的时候，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这打猎呢。郭曙远远的瞧着，这谁胆子这么大呀，怎么跑到皇家禁苑这溜达来了？再仔细一瞧，我的个天哪，这不是皇上吗？他瞧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带着家丁啊前来护驾。与此同时呢，正在军营当中教练射箭的右龙将军令狐剑，他也听到消息了，带着400多名的士兵前来追随。于是德宗李阔在这些人的簇拥之下就逃出了长安。这也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悲哀呀，实在是悲哀呀。这是德宗皇帝李阔即位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帝王生涯当中难以忘却的一场耻辱。耻辱归耻辱，他毕竟他跑了呀。德宗等人仓皇逃离以后，京师的大部分的官员呢、皇室啊，还有一些亲王公主是没来得及逃走的。那时候啊，只有宰相卢杞和官波，还有京兆尹王弘、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他们也是随后跟着跑了，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随后长安城可就陷入到暴乱当中了。您想吧，哗变的士兵已经闯进皇宫了，这把大家伙给高兴的呀，天子跑了，自求富贵吧。于是这些兵丁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有一部分乱民一瞧，这是个机会呀，我得得着呀，也趁机冲进皇宫，大肆地劫掠财物。
2: 随我杀进宫去！
0: 那些没有冲进去的，就在大街上公开的抢劫，整个长安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那些居民们只好是成立自卫队，用以自保。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里边的金银财宝几乎上是被洗劫一空了。抢完以后，这些乱兵们一个一个的钵满盆满，心满意足了。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抢完了，舒坦了是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呢？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那真是脑瓜仁都疼啊。本来他是没想造反的，压根就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在乱兵的裹挟之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这拎起来要多冤有多冤。可是他也知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你这儿作为节度使是难辞其咎的，就算你长着16个脑袋，那都不够皇帝砍的。所以目前唯一保命的方法只能是将错就错了，既然无路可退，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怎么叫一条道走到黑呢？很简单，我另找一个人当皇帝，我另立新朝啊。反正你李阔已经跑了是吧？
3: 我想无过于废旧帝立新君之举了。
4: 废旧立新，好。
0: 姚令言随后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正在软禁在家里边的太尉朱慈。朱慈啊，是幽州节度使朱涛的哥哥，曾经也当过幽州、陇右和泾原节度使，他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司了。本来呢，朱慈在朝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可是自从朱涛和田悦、王

0: 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朱慈就被夺了权了，并且潜归私底，形同软禁。朱慈本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自己最悲催、最郁闷、最失意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这儿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呢又找上门来要拥立他当皇帝。什么叫否极泰来？什么叫喜从天降？什么叫做梦也想不到啊？哎呦，这一刻朱慈啊，那心脏梆梆梆，每分钟3600下，这辈子能当一回皇帝，死也值了。那么当天深夜，朱慈就在乱兵的拥护之下入主大明宫，登上含元殿，自称全知六军。他没敢说称皇帝啊，这军队都归我管了。而这个事儿呢，其实早就有人曾经看出来过。就在这天的白天的时候，德宗想要跑的时候，翰林学士江公甫就跪在了德宗李阔面前，极力的劝谏，说陛下，咱可以走，但是那个朱慈啊，曾经担任过泾原节度使，后来呢因为朱涛叛乱他废弃在家，心中早就有了反意了。臣以前呢也劝过陛下，如果您信得过他，就让他继续当官，信不过他呀，您得早早的把他除掉，以绝后患。现在陛下您要离京了，乱兵一旦拥立他，势头势必是难以遏制，望陛下您当机立断。那意思您来一个2指宽的小纸条，先把这个朱慈给他弄死啊。
1: 可他想拥兵自立啊，必须把他除了，免得后患无穷。
0: 可那时候的德宗呢，心乱如麻，一门心思的就想逃跑，压根就听不进江公府的谏言。10月初4的时候，德宗一行人从咸阳跑到奉天了。这个奉天不是东北那个奉天啊，是陕西的乾县。10月初5，有一部分文武高官也陆续到达了。这其中啊，有这么一个主心骨，就是左金吾大将军浑坚。因为人家浑坚是带着兵来的，带着部队来的，而且此人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呢，德宗以及流亡的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呢，这心总算是放下了，人心逐渐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呢，长安城里边上演着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元修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慈劝进，怂恿他您赶紧称帝吧，完了给我们封官啊。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啊、段成建呢率兵前来投靠。朱慈一瞧，哎呀，看来我是众望所归呀，于是对百官发号施令，设置了六军宿卫，一切仿照的是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10月初7的时候，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就跟德宗说了这个事儿了，而且劝德宗呢加强奉天的守备，以防止朱慈篡唐以后呢他派兵来攻。那么宰相卢杞一听勃然大怒，说你们说什么呢？朱慈的忠君爱国，他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呀，我愿意用我全家性命为他担保，谁都会谋反，但是朱慈绝对不会，你们爱信不信。德宗一听，嗯，说得对。哎，这皇帝深以为然。
2: 哎呀，你们这些当大臣的心胸要开阔，不要看恩宠有加你们就耿耿于怀嘛啊。
0: 可是就在卢杞这儿信誓旦旦的为朱慈担保的第二天，就在德宗李阔深以为然的第二天，朱慈啊就用他的实际行动啪啪狠狠地给他们打了脸了。你们说我不会篡唐是吧？你愿意用全家100多口人的性命为我担保是吧？嘿嘿，老子当皇帝了。建中4年的10月初8，朱慈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大封百官。此外啊，朱慈又封了自己的弟弟朱涛为皇太弟，并且派人送信给朱涛，说三秦地区不日就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来剿灭残敌了，朕当择期在洛阳和你会面。朱涛这接到这封信，哎呦，高兴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呢，把这个信在军中传阅，我哥哥当皇帝了，伪朝继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可就要降临了。朱慈啊，在长安这儿大肆的杀戮， 把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一共77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

0: 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长安沦陷了，与此同时呢，被围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哥舒曜是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到洛阳，李希烈随即就占领了襄城。稍后吧，在河北和叛乱朱镇对峙的像李怀光啊、马遂啊，他们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秦王诏书。这些节度使得到消息说长安陷落，天子流亡奉天了，那都是仰天痛哭。没过几天，他们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和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遂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求率部退守河阳，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也是率领本部退防临明。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只能是从主动进攻转入到战略防守。这一年的10月13，朱此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就准备一举消灭德宗还有他的流亡朝廷。德宗李阔这儿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志向那么远大，想要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可是这即位才刚刚几年呢，怎么天下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呢？叛乱的烽火不仅是燃遍帝国的四面八方，直接烧到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了，让德宗这儿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朱此的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坚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崇杰等人先后战死，此时的奉天城已经是危在旦夕了。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真就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危机。那这场危机、这场劫难该如何度过呢？咱们且说这座奉天城吧，这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它的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是非常有限的。被朱此这么强攻半个多月以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秦王之师迟迟不到的话，奉天这儿随时可能被朱此攻破。建中四年11月初，第一支援军终于到来了。这支援兵有10000多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延州刺史戴修言，还有夏州刺史石长春、渭北节度使李建辉四路秦王之师集结而成。您别看这支援兵兵力不多，但毕竟这是一支生力军呐。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这就是救命稻草了。就算这10000多人不能够解决奉天之围，但至少能够帮助奉天多守一段时间，后续的援军也会陆续赶到的。所以说这支部队来得太及时了，他的到来也太重要了。可是这时候啊，奉天城外它的外围全是朱此的军队，援军入城呢，有这么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距离奉天北边12里的莫谷，第二条呢是奉天西北4里的乾陵，这乾陵就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寝呢，武则天也葬在那儿了。那么援军应该走哪条路入城呢？德宗这个临时的朝廷就这个路线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大将浑坚还有那个副宰相关波呢，他们都认为反正不能走漠谷，因为漠谷这个地方地势险要，道特别窄，一旦遭遇到叛军的伏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边的鸡子堆那儿扎营，和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的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你看，把这个利弊一分析，援军走哪条道，这不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可是啊，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是遭到伏击，奉天这边马上能够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啊，因为这会惊动先帝的陵寝。
7: 然而臣以为乃陛下本命所在，破坏了风水命脉，对陛下不利。
6: 这个理由多愚蠢啊，但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军事上来说呢，这个理由就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又是万分正确的。你皇帝以孝治天下，你却让部队惊扰到你祖上的陵寝，所以这让德宗李阔很难反驳呀。德宗这儿眉头紧锁，沉默不语。那个副宰相关波瞧了一眼天子，他想说两句吧，看了卢杞一眼，赶紧把嘴闭上了，得罪不起。只有那个浑坚呢，人家是懂得打仗的，气的是脸红脖子粗，说自从朱此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从乾陵那儿砍树，要说惊动，那都惊动成什么样了。眼下奉天城万分紧急呀，各路的救兵都在路上，眼门前的这次援兵关系重大，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到奉天，据守要地，我们就可以继续等待后续的援军，从而呢击破朱此，怎么能够让他们冒险去走那个漠谷呢？卢杞的脸上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说贼军在乾陵那儿砍伐树木，已经惊动了陵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吗？你是把陛下的用兵和逆贼相提并论吗？那个贼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儿，倘若我们让援军走乾陵啊，那就是咱们惊动了陵寝，那是罪无可赦的。看着卢杞一脸忠贞的样子，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于是他亲自下了诏令，让杜希全等人经由漠谷入援奉天。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啊，恨不得把那收音机都摔了，把那手机砸了，什么玩意儿啊，你德宗李阔怎么能听这个大奸臣卢杞的话呢？你缺心眼儿啊，这个卢杞也太可恨了，这个奸贼。但是您生气以后，您琢磨琢磨，这个卢杞他为什么这么坏呢？他自己也在奉天城内，他是说不想活了吗？想和这个奉天城同归于尽吗？还是说他跟那个贼人勾搭连环呢？他都不是。我们一提到奸臣呢，甭管是像什么严嵩啊、和珅呢、秦桧啊，好像就认为这帮人呢是又蠢又坏，天天琢磨着就怎么样坑人，怎么样害人。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在揣度他们的主子的圣意，他不管这个事儿做得对不对，而是体现出我对主上的一种忠心，我时刻考虑的事情不是我的安危，而是皇帝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事做得对，皇帝想让我做白手套啊，我就不怕脏了自己，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谁敢挡着我的话呢，我就弄死谁。这样一来的话，这德宗就不是蠢了，而是卢杞所说的话呀，他为什么能够偏信呢？就是人性当中啊，都是有这种弱点的，都愿意听好话，都愿意听那些完全忠于自己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历史读多了呀，您就发现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读史让人明得失，能够晓事理，就是因为以史为鉴的过程中，您把这个事情还原以后，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单纯的说这人是个好人啊，这人是个坏人，这是不全面的，你得看利益点究竟在哪儿。如果把你放到他那个位置上，你会不会这么琢磨？你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这么做？比方说，就拿我来做比方，我也不是什么皇帝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节目主持人。如果身边有一同事呢，整天跟我说，哎呦，老郭呀，你节目做得太好了，听众特别喜欢，经常有朋友跟我夸呀。但是我得给你提意见啊，你太辛苦了，嗓子疼也得上节目，你对自己太苛责了。 而另外一个同事呢

0: 他说的这个话呀，就说，老郭，既然说你办节目的宗旨是缩小受众的知识盲区或者说认知盲区，那你得扩大你现有的知识面，你现在做的还完全不够呢，差太远呢。列位，请问站在我这个角度，你说我会听谁的呢？我会觉得谁是我的知心人呢？一旦遇到什么事儿了，我愿意听谁的观点呢？我也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这个忠言呢，它未见得人就听得进去。咱们再拉回来说，咱们现在把我们的位置放到德宗那个身份上，面对这件事儿，你觉得应该听谁的呢？如果让增援部队走漠谷的话，敌军呢有可能会袭击，我这有可能会损兵折将，但也只是有可能而已。那实在不行了，我让这个奉天的守军出去接应一下也就是了。可如果说让援兵走另外一条道，这事儿以后天下人怎么说我呀？哦，我在紧急时刻都慌了神儿了，让大部队呀马踏先皇的陵寝。这不行。所以德宗呢，他抱着侥幸心理还是听了卢杞的。而卢杞之所以这么建议，他也是揣度过了德宗的内心。哎，长叹一声，咱们接着往下说吧。11月初3，杜希全等人奉命穿越漠谷，果不其然在这儿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此军占据两侧山头，发挥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从上边往下射了个强弩，而且拼命地投掷巨石，漠谷顷刻之间就成了死亡之谷了。此行的援军伤亡惨重，奉天这边赶紧是出军接应吧，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此分兵击退。最后啊，四路集结好的这10000多人的援军实在是没辙了，死了这么多人，那只能是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退守滨州去了。这次救援行动彻底失败了。虽然说刚才给您说了很多啊，这个德宗怎么想的，卢杞是怎么揣度的，但是说到这儿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活该呀。人朱此这儿大为得意，把缴获的辎重以及各种的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唐朝的文武官员傻了吧唧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恐惧。随后的日子里边，朱此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把中军大帐就设置在乾陵之上。你们不是怕老祖宗的坟头被人侵扰吗？老子把中军大帐就设到这儿，哎，我居高临下的俯视奉天全城，得不得？他这么做的目的，一来呢，可以居高临下侦察敌情，更主要的目的就是羞辱你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这帮人的意志啊，不用削弱了，为什么呢？粮食不够吃了。
1: 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削减。
0: 奉天被围了1个多月以后，城中物资和存粮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2担的糙米，还说什么酒啊菜呀，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是大半夜的趁着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的出城到野地里边挖野菜来充当天子的御膳。有朋友说，这德宗也太可怜了。不但是可怜呢，当时他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这么一回啊，奉天的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但是您想吧，这时候按照农历来说，已经是进入到11月份了，外边天寒地冻，这个人呢衣服单薄，那么临行之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赶紧下命给他找一套。没想到找了半天呢，就连这么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找不着，德宗只好是伤心的把他打发走了。没有，实在是没有啊，你就这么去吧。你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奉天还能守多久呢？德宗的内心也沮丧到极点了，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的公卿将帅都召集过来说呀，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你们就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群臣闻言慌忙是跪地叩首，一个一个的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这儿也是潸然泪下，
2: 是朕的错，朕误了国了，你们也

0: 赶紧逃命去吧。
1: 不
2: 不，
1: 皇上，
0: 朕不想让你们做忠臣，保护好自己的性命，保护好你们的家小，为国为家再做点事吧。
3: 您肯定知道啊，这是德宗李阔打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你能给大家伙什么呀？连个棉裤都找不着，那你当皇帝的如何凝聚人心，如何提升士气呢？只好打出这份悲情牌吧。当然这个牌的背后也是真情流露，太难了。身为天子主动的引咎自责，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所以这张牌打出去以后呢，臣子们纷纷表示啊，我们谈不上谅解啊，我们很感动，我们跟您一块生一块死。可是我们说德宗皇帝李阔最后一张牌了，这回打出去还管点用，下回呢这事儿到底能撑几天呢？建中四年的11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是迎来了转机了，援军到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50,000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率本部4000人从蒲金关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10,000多人进抵东魏桥。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以后，迅速回师，从武关进驻到棋盘山。援助华州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领10,000多人进抵招应。河东节度使马遂派儿子马会、部将王权率领5000人从太原市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卫桥。各路的秦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说来不及驰援奉天，但是对长安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回发愁的可就不是德宗了，而是朱慈。朱慈这儿恐惧了，绝望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就剩下这么一座长安的孤城，如果短时间之内拿不下奉天，颠覆不了李唐的设计，逮不着德宗，杀不了他，那么自己刚建立的所谓的什么朱秦王朝转眼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呀。最后一战朱慈使出了杀手锏，他赶制出了一种硕大而且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边裹着犀牛皮，下边装着大车轮，可以同时承载500名士兵。
4: 照你的吩咐，我们已经打造了10幅云梯，明天就可以拉到大帐外面。
5: 做得好。
3: 从城上往下一瞧，嚯，这么一个大的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啊目瞪口呆。德宗赶紧问计于群臣呢，怎么办呢？浑坚这儿建议，咱们挖掘地道，把那个车轮给它陷进去，它跑不动了，咱们从上边往下扔火把它烧了就行了。从11月14开始，朱慈用这种大型的云梯对奉天城就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到15号凌晨，叛军陆续就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了，眼看着守城的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了。德宗这儿又吧嗒吧嗒掉眼泪，群臣

0: 但是依然是挥着刀奋力的砍杀。可是这个敌人呢，就像潮水一般，身边的将士一个一个的倒了下去。就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老天爷呀，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了。就到了这天的傍晚黄昏时分吧，风向忽然逆转，城上唐军一瞧，哎，这风反着刮了，赶紧吧，把成捆成捆的芦草扔向敌军。这个芦苇草啊，上面浇有松枝啊、清油啊，把攻城的云梯都给布满了。就在这时候呢，攻城云梯那个大轮子咔嚓卡到地道里边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埋伏在地道里边唐军从下边就给点上火了，熊熊烈焰从地道口是冲天而起，叛军的云梯还有云梯上的士兵都被烈焰给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叛军受此重挫，只能是向东边退下去了。唐军把握住时机，大举的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把这个叛军彻底击溃。当天夜里边，不甘失败的朱慈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有这么一支冷箭，肉啪就射到德宗前边大概也就三步远的地方，把这个德宗吓了一身冷汗呢。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1: 别玩心狠手辣，放箭。
0: 而这时候呢，朱慈也没有再进攻的气力了。11月20日，李怀光挥师驰援奉天，在东南方不远击溃了朱慈在这儿的阻击部队。朱慈大为震恐，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去回防的话，长安呢就会被唐军拿下，那自己呢也会被各路唐军包了饺子。于是呢，他这只能是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了。看着叛军远去的背影和漫天的黄尘，德宗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哎呦，李怀光晚来一步，一切都玩完了。好，仗暂时打完了，该清算了。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祸的发生？或者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他到底是谁呢？那每个人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就是卢杞呀。当然，除了卢杞以外呢，还有那个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珍。前来秦王的李怀光，个人态度非常明确。这一路走来呢，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靖难秦王，另外一个奏请德宗诛杀此三人，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还有神策军使白志珍。确实啊，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至于政策失当，赵赞呢赋税特别重，以至于民怨沸腾，掌管禁军的白志珍受贿渎职，以至于关键时刻没有禁军可用。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陛下看着办吧。资治通鉴的原文是：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我见到皇帝以后啊，马上上奏让皇帝把这仨人给宰了。因为李怀光认为呢，奉天解围了，我自己新建大功，天子呢会用特殊的礼遇来回报自己，我的谏言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2: 实不相瞒，当日我兄弟二人为的是诛杀卢杞那个老贼。
0: 可是他想错了，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当中眼巴巴地等了很多天，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诏令中让他呀马上率部进驻西魏桥，和李胜等部会师，择日去克复长安去。李怀光这大怒，每一个毛孔当中都是充满着愤怒的。真会过河拆桥啊，你们都快死在这儿了，我大老远的前来秦王，最终就是这么一结果。且不说你杀不杀那三人，我的赏赐呢，我的奖励呢，哦，连个面都不见，一句话都不让我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那德宗李氏为什么这么做呢？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他曾经啊就跟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谈论起这场祸乱的起因。当时陆贽呢很委婉地告诉德宗，说咱们今天这种情况皆群臣

人之罪也。其实人家这个言外之意啊，和李怀光是一样的，把原因归结到卢杞等人的身上，只不过人家这个说的话呢，比较讲究方式方法，比较委婉，比较艺术，没有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对此却是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啊，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降临的灾难，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即便天下人都认为这个卢杞其罪当诛，德宗这儿他不这么想，这就让咱们非常费解了。自从这个卢杞当上首席宰相，所犯的错误可谓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德宗不是个瞎子，不是个傻子，你肯定能发现。可怎么你就视而不见，还一心袒护他呢？刚即位的时候，德宗李阔那么的英武果决，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昏庸了呢？背后的原因，其实石方才呀也给您分析过了。那么再往下深一层呢，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可是这几年啊，遭遇了太多的挫折了，自信心被打击的是一塌糊涂，小神经也变得敏感了，甚至说还有些自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去忠言逆耳，你再去直言不讳的话，那无异于啊往他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呢，像卢杞这种的，整天的揣度圣意，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他能够抚慰德宗受伤的心。既然如此，德宗怎么会杀他呢？而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是洞若观火的，他心里边门清啊。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边，卢杞啊一点也没害怕，他知道皇帝离不开我，皇帝照着我的话，谁说话也不好使。你李怀光只不过是一个只懂军事不懂政治的大老粗，你跟我过招嫩点吧。所以奉天之为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现在应该让李怀光马上乘胜去攻取长安，千万不能拖延时日啊，尤其是你也别召见他了，他入城觐见的话，一进城就得赐宴，还得奖赏，一拖呀就是好几天，战场上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如果让叛军利用这个间隙重整旗鼓，再想消灭他们就难了。德宗一听说的很有道理嘛，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了，还搬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于是人家李怀光啊就走了，他带着己方的队伍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之前呢，人家撂下一句话说，吾今以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显而易见，此时此刻的李怀光对整个这个国家呀，对朝廷啊，对个人前途啊，已经是非常绝望了。一旦一个人对国家对个人前途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他就属于危险分子了，更何况此人手中掌管着一支凌厉的军队，那这种危险程度就不言而喻了。所以您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有幸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您看这个李怀光接到圣谕以后，他虽然走了，但是人家并不是去客府长安了，他走到咸阳那儿就不动弹了。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在咸阳就雷打不动。在此期间呢，李怀光只做一件事，就是频频上表，不厌其烦地声讨那三个奸佞小人：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李怀光要和天子做交易，想让我攻打诸此，克服长安是吧？您先把您身边这三个宰了，不灭此三人，我是绝不出兵，我就在这待着，看咱俩谁着急。面对李怀光的这种要挟，德宗非常生气，天子很生气，后果一点也不严重。德宗这无计可施啊，李怀光手里边掌握的那可是50000朔方军呢。想当

0: 出区区的5000精元的乱兵就能把帝都长安搞得天翻地覆，更何况50000的正规朔方军，那更得罪不起了。因为自打玄宗时代开始，朔方军就一直是大唐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从安史之乱直到这个时候，那么朔方军始终是李唐朝廷平定藩镇叛乱的核心力量。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如果朔方军这儿还别说造反了，就在这儿按兵不动，作弊上官，德宗拿什么来评判呢？这160多年的李唐江山岂不是玩完吗？就在德宗万般纠结左右为难的同时，朝中的舆论也开始越来越猛烈，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卢杞等人。众怒可是难犯的，德宗万般无奈，只好跟李怀光做了这笔交易。
1: 卢杞，臣在。
2: 你招财纳贿，假公济私，罪当至死。但朕念你有功在前，功过相抵，可免你一死，贬谪新州。
0: 建中4年12月19，德宗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把宰相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神策军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度支使赵赞贬为播州司马。卢杞这么一滚蛋，德宗李阔的这个智商马上就上线。卢杞这些人走了以后，在翰林学士陆贽等人的积极谋划之下，德宗终于对目前的整个天下大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考量。德宗朝廷针对诸藩叛乱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这是一个双管齐下、分而治之的两手战略，对朱慈、朱涛、李希烈这帮人呢，就是一个字，打；而对田悦、王武俊和李娜，则用另外一个字，拉。德宗也明白，自从朱慈称帝以后，朱涛那儿啊日益的骄横，目中无人，所以说眼巴前呢，像什么田悦呀、王武俊呐、李娜呀，他们跟朱氏兄弟那都是貌合神离的。而且这帮人也会很担心，朱慈兄弟真的夺了天下，接下来要灭的呀肯定就是他们仨了。河北朱藩镇有了这么一个致命的裂痕，那朝廷这肯定得加以利用啊。于是建中4年的岁末，德宗是暗中遣使向这仨人许诺说，将来一旦反正，你们所有的罪行啊我都给你们赦免了，而且赠予你们高官厚禄。这种离间计虽然产生一定成效，但是这仨人呢也只是暗中同意归顺，但表面上仍然和那个朱涛称兄道弟。人家做的是墙头草，我看你们最后谁赢吧，谁最终胜了谁就是大哥，我就跟谁。这三位就成了骑墙派了，骑在墙头上，我看看你们哪波赢啊，哪方势力大呀，我该押宝押到哪一方啊。而幽州的朱涛啊，压根就不知道隔壁那哥仨呢正在和朝廷眉来眼去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举兵南下，跟自个儿的三哥朱慈遥相辉映，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军中原，然后在东都洛阳那会师。他这也琢磨着，我三哥把长安占了，我再把洛阳拿下，我们朱氏兄弟就能够逐鹿天下，号令四方了。每当想到这儿啊，这小心脏蹦蹦乱跳，哎呀，半夜做梦可能都会笑醒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万一哪天咔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他也知道啊，仅凭自己一阵之力要南下扫荡中原，这肯定是不够使不够用的，所以说他需要援手。他决定找两个帮手，一个是回鹘人，还有一个就是魏博的田悦。为什么找这两方势力呢？第一，回鹘人打仗厉害；第二，这帮人就是贪财好色，只要是有打家劫舍的活，你再许诺给他们金帛美女，这帮人招之能来，来之能战。那为什么又要找田悦呢？田悦欠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想当初你田悦被朝廷军围困在魏州，如果不是我朱涛联合王武俊出手相救，你小子早就翘辫子了，这么大一人情你得还呐。所以这年的12月末，朱涛的使者就到了魏州了，给田悦送来一封信，说想当初你八郎，因为田悦排行在八，所以哥们儿之间呢都管他叫八郎，说想当初你八郎陷于危难之中，我与赵王王武俊舍命相救， 好不容易帮你解了围呀，这事儿你应该没忘吧？现如今我三哥朱此在关中是秉承天命，而我呢，打算和回鹘人一块去帮他，希望八郎你这儿准备一些兵马，和我一道攻取大梁，就是拿下河南开封市啊。田悦看信以后大为踌躇，你答应他吧，这明摆着对方是想把自己当枪使当炮灰，如果不答应呢，天下人说起来你田悦是忘恩负义呀。想当初你有难了别人帮你，现在别人让你出手啊，你这不出手你是个啥人呢？而且朱涛那儿会天天的上门催这个人情债，这个脸面上你也挂不住啊。田悦这很为难，于是只好召集心腹，问问这些谋士们对这事儿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该如何应对呀。当时他手底下有一个叫许世泽的，他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剖析。他说，大王您看，想当初这个朱涛只不过是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麾下的一个小小的牙将，他跟他三哥朱慈还有大将朱熹彩一块联手杀了李怀仙，拥立了朱熹彩。朱熹彩对朱家兄弟甭管是朱涛啊还是朱慈啊宠信有加，而没过多久呢，朱涛又和同僚李子爱谋杀了朱熹彩，拥立了朱慈。再后来呢，朱涛又怂恿着朱慈入朝为质，自立为留后，夺取了朱慈的兵权。再后来，朱涛为了巩固权力，又杀了当初和他同谋的李子爱，前前后后陆陆续续的杀了20多人。杀的都是谁呢？都是跟他一块卖命的同党兄弟呀。现如今朱慈

0: 爱之的。就像这种见利忘义、狡诈多变的人，亲兄弟都不认，何况同盟者呢？咱帮他干嘛呢？田悦说，你分析的特别对呀，可问题是我欠他人情啊。哎，许世泽呀给他出主意，说而今之计呀，我们表面上就答应朱涛，可是暗中必须加强戒备。他要是真的来要兵马，咱们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给他几千的老弱病残兵应付一下就了事儿了。如此一来呢，您保全了报恩的名声，也不必遭他胁迫，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田悦一听心中窃喜，这主意好，但是表面呢还得端着呀，不能够明确表态呀，总不能说太好了，咱就这么坑他，那这显得自己是吧推不着东西了。哎，没有明确表态。过了没多久呢，横记的王武俊听说朱涛啊在拉拢田悦，唯恐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于是赶紧派人呢来给这个田悦打预防针了，说朱此没有称帝之前，朱涛和咱们是比肩为王，那时候就瞧不起咱们了，你要是再帮他平定中原，让他和朱此沆瀣一气，咱俩呀都会成为他们的阶下之囚，八郎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一同南下呀，他如果逼你出兵的话，你把城门一锁，我呢寻找他的破绽，到时候我跟昭义的李抱真联手就把他做了，那到时候我们还是唐朝的节度使，咱犯不着跟这种乱臣贼子一块遭殃啊。接到这封信以后，田悦心里边就彻底有数了，他马上修书一封，承诺跟朱涛一块起兵。朱涛拿到信大喜过望，你看想当初我帮你，现在该你帮我了。这年12月24，朱涛亲率幽州步骑一共50000人，外加上团练10000兵，还有回鹘铁骑3000人，浩浩荡荡从河间出发。朱涛这骑着大马走在最前边，走喽，实现我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梦想去喽。这不是梦想，这是黄粱美梦，因为隔壁的那哥几个呀都拿他当贼防着，不会让他野心得逞的。而被他寄予厚望的三哥朱此，他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而且此刻的朱此啊已经是要命不久矣。咱们暂时把这个朱涛和朱此呢先撂下，一会儿再给您说。且说建中4年岁末的这些日子里边，叛乱诸藩当中风光最盛最为得意的呀当属李希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李希烈，当时朝廷任命的淮西招讨使李勉压根就不是李希烈的对手。李勉在汴州被李希烈围攻了好几个月，一直等不到关中来的援军，最后啊只能是放弃汴州，率领所部10000多人突围，退到了宋州，就是从开封退到商丘了。李希烈在12月27就占领汴州，随即向北、西、东3个方向同时出兵，这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啊，3路拿下。先说北路，叛军刚刚抵达华州城下，刺史李成就举城投降了。西路呢，叛军围攻郑州，一举控制了五牢以东的地区。东路，李希烈亲率大军攻陷襄邑，守将高义城破以后投河自尽了。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宁陵县呢，江淮大镇。淮南节度使陈绍游为了自保，赶紧派人觐见李希烈，表示我可以把我这下辖的濠州、寿州、舒州、泸州这4个地方的守军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一切都听从您的指挥。李希烈大喜，派出3路大军，势如破竹，攻无不胜，战无不克。而且这个战火呀已经快烧到了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这把德宗李阔给愁的呀，那我该怎么办呢？当时翰林学士陆贽就告诉他，要想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重新涅槃重生，陛下您呢痛自饮过以感人心，就是向天下人公开忏悔自己所有的过错，您得下个罪己诏。李阔这儿也没别的招可使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离散的人心难以凝聚，沦陷的土地难以收复，失落的尊严难以挽回，破碎的家国难以重建，下罪己诏吧。
1: 朕决定5日后将反攻自省，并且下罪己诏书，罪都在朕。
0: 于是兴元元年的正月初一，

0: 大唐帝国臣民们正在过大年呢，他们就听到了一则让他们万分意外的消息。天子李阔颁布了一道罪己诏，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呀，这可是新鲜事儿。诏书公布的当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那都是奔走相告，都想一睹为快。有些认字的呀，被推到最前边，给我们大伙念念，解释解释。很多文盲嘛。咱必须得说呀，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言辞痛切，情致感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面对重大灾变的时候，一瞧啊，老天爷不高兴了，这是要天谴呢，我下个罪己诏，往往就流于形式，写的那个词儿啊，就是惺惺作态。而李阔的这个罪己诏，那是截然不同的，他一下把批判的矛头就指向自己，以这么一种知耻近乎于勇的精神，剖析了自个儿的毛病、缺点、过失。
1: 征战杀伐，劳民伤财，虽然满足了自己，但却苦了你们。你们是朕的子民，朕应当爱护你们，可欲望使朕蒙蔽了双眼，连年的战争使你们家破人亡。
0: 这个罪己诏呢比较长，而且是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起草的，文采飞扬。但是我这如果给您念一遍再解释一遍，那这节目里边就干不了别的了，咱这毕竟是一个故事节目，就不给您念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只需要在搜索引擎里边搜索一下德宗李阔的罪己诏，愿意看的呀您自个儿看一眼行了。好，罪己诏下达完毕，那么起到什么效果呢？史书里边记载呀，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感就是感动，泣就是哭泣。首先来说，这个诏书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人们，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他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用陆贽的原话来说呀，是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当一个政权想要收拢人心的时候，煽情的口号啊没用处，只有真真切切地关注百姓的利益诉求，并且把这种关注落实到真正的政策上，那老百姓呢就会拥护这个政权。具体到德宗的这个诏书上，能够让老百姓眼前一亮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下定决心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这个才是让老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感动的。你把口号喊得山响也没人搭理你。对于叛乱的诸藩，德宗朝廷呢通过这篇诏书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只要你不称帝，不要突破我的底线，所有的叛乱都可以既往不咎。除了诸此以外，叛乱诸藩以及所有协从者都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朝廷甚至帮那个朱涛啊都找了一个理由，说你呢路远必不同谋，只要你愿意的话，我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的橄榄枝往外一抛，从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缔结同盟的一个基础。不管叛乱的诸藩是否从此就归顺朝廷了，反正李唐王朝这儿已经拿出了自己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的诚意。那么这道诏书一下呢，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反应，各地方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这个朱此，他被锁定为了唯一的被打击的目标，朱此是大为光火，决定回敬。可是你怎么回敬呢？你都已经称帝了。他这儿啊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的把秦帝国的国号改成了汉，又自称为汉元天皇。表面上看来呢，他表明了自己和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实际上你不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吗？这不小孩过家家吗？那么紧接着做出反应的就是王武俊、田悦和李娜，他们本来已经和朝廷暗打连环了，现如今一瞧朝廷建立统一战线这种决心这么大，于是取消王号，上表请罪。而最后反应的才是这个李希烈，虽然他被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但是李希烈这儿啊并不领情。在此刻叛乱的诸藩当中，他是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富最足，而且是接连打了一大串的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啊。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向你啊俯首称臣，我当然不干了，你给我玩去。德宗发布罪己诏没过几天，李希烈在汴州那儿就自己称帝了。

他把国号定为大楚，同时改元武成，并设置了文武百官。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虽然恒济、魏博、资清归顺了，但是这样的结果让德宗啊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大唐帝国的土地上突然出溜起来两个称帝的政权。李阔很无奈呀，干啥呀，该忏悔的我忏悔了，该罪己的我罪己了，你们还想咋地？那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人没对这个罪己诏发出反应啊，就是那个朱涛啊，还在做着逐鹿中原的美梦呢。他带着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到恒界地界，王武俊表现得非常殷勤，哎呦五哥您来了，因为这个朱涛啊排行在五，我这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哎，王武俊这儿杀牛宰羊设宴犒劳，朱涛撇吃辣嘴非常满意。等他带着军队进入到魏博以后，田悦比这个王武俊呢更为恭敬，不但是沿途供应丰盛，而且频频派出使者，在朱涛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朱涛这更满意呀，你看想当初我帮过你，你现在属于报恩，我现在我是一般人吗？闹着玩呢，我是汉元天皇的皇太帝呀，我哥又改国号了，现在是大汉，那你们对我谁敢不服啊？你们这些草头王啊纷纷的拍我马屁，这就对喽。你等我平定中原以后，你们这帮趋炎附势的孙子肯定是争先恐后的管我叫爷呀，等着吧啊。好，吃饱了喝足了接着往前走。正月初五，这天是破五啊，朱涛带领大军进抵永济，他派出使者和田悦在馆陶那儿会面，意思很明显呢，此前给你写过信，你赶紧给我弄军队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给我配齐了，我这等着打仗呢，要收复中原呢，快点。结果人田悦这儿呢一见到使者就摆出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说我本来一心想随着五哥南下，没想到昨儿个呀我大军刚要开拔的时候，我手底下将士把我围住，他们警告我说这一年多了整天打仗，败多胜少，粮草物资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将士们缺衣少食，哪有气力远征啊，大王您现在亲自坐镇魏州尚且担心哗变呢，如果你动身南下，你前脚一走啊后院就着火，不信你就试试。反正田悦这就开始表演呗，贵使者你看，这不是我不愿意去，我的将士们不让我走啊，我个人

去跟我五哥说，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啊。我已经派出我的大将孟佑率领5000步骑随他一块南下，我们的军队呀定为他效犬马之劳。这使者也没辙呀，回去原原本本的和朱涛一说。朱涛一听啊，腾跟窜天猴似的一蹦老高，破口大骂呀，田悦这个匹夫，这个逆贼，想当初你身陷重围，命悬一线，是谁不顾一切前去解救你呀？是谁保了你一命啊？是我。你当时说呀，把贝州给我，我都没要。你要拥立我当天子，我也是坚决辞让。没想到你现在忘恩负义。当时你给我的回信怎么说的？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现在我大军远道而来，你拒不出兵，那几个意思啊？有朋友可能感觉到很奇怪啊，那田悦不去就不去吧，你自个儿去不就行了吗？列位，他去不成啊，没那么大的实力呀。如果田悦不跟他去，那么朱涛南征的兵力会大为缩水。更要了亲命的是啊，田悦这么一搞，等于是让朱涛南征的计划彻底就泡汤了。因为对于朱涛来说呀，经此变故，他就不敢南下半步了。因为他会担心呢，田悦对我阳奉阴违，那王五俊八成也没安好心吧。我在执意的南下靠我后路，那会把我的老巢幽州一并给端了的，那到时候我进不得退不得，我能冒这个风险吗？肯定不能啊。哎呦，这个朱涛啊，只能是扫眉耷了眼的打道回府。之前想的，我要逐鹿中原，我要跟我三哥会师洛阳，你们都管我叫爷，好吗？这梦醒了。朱涛打定主意要回去，但是这个哑巴亏不能这么吃，就算是我打道回府啊，我也不能够空手回去。这就跟很多钓鱼的似的，是吧？作为钓鱼的，你不能空手而归呀。钓不到青鱼，咱们就钓草鱼，草鱼没有，咱们就搞鲫鱼，钓不到鲫鱼，咱们就偷狗，偷不成狗啊，就逮鸡，鸡也逮不着的话呢，咱就摘根黄瓜掰人家苞米，实在搞不到呢，趴在池塘那儿喝点水再走，反正不能空着手走。所以您看朱涛这儿，他出兵攻占了魏博下辖的宗城、京城、冠市。元宵节附近，就是正月中旬呢，朱涛在北归途中顺势还包围了贝州，攻陷了武城。这贝州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清河县，那个武城呢是山东的武城县。同时朱涛放纵麾下部众和回鹘兵在附近各个县大肆的烧杀劫掠，他又让人带兵进驻冠市，对田悦所在的魏州进行威慑。做完这一切呢，朱涛才是意犹未尽的引兵北还了。就这么着，朱涛和田悦彻底翻脸了。对于李唐朝廷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你们狗咬狗一嘴毛，只要河北诸镇形成相互钳制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就会相互抵消，德宗朝廷就可以集中精力打那个朱此了。可是啊，让德宗李阔万万没想到的是，眼下他要对付的敌人不但有朱此，不但有那个李希烈，还要再加上一个强敌，这人就是李怀光啊。咱们经常说呀，摁下葫芦起了瓢，那德宗李阔这可好，摁下一个葫芦，啪啪啪啪起来七个葫芦娃，你这哪说理去。但是在昨天节目的末尾，我们也给您提到了，李怀光当时对整个国家、对朝廷、对个人的前途都是非常绝望了。你德宗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什么从长安跑到奉天呢？就是身边有三个小人，我让你把这三个小人杀了，把他们仨给贬官了。那即便将来皇帝你不会对我秋后算账，那我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很多听众朋友说，你作为一个臣子，作为一个大将，皇帝不是让你去光复长安吗？好，我把长安光复完了，我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是吧？到时候卢杞这些人呢，又是大摇大摆的回到朝廷，官复原职，那我李怀光100%，我会被德宗吐死狗烹的。就算德宗不会秋后算账，就卢杞这帮人会饶过我李怀光吗？既然如此，我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我要趁这个机会壮大我的实力，谁也甭想动我。那李怀光是怎么做的呢？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0: 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7: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6: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8: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
9: 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6: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6: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

0: 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1: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4: 红叶这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20: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9: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0: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 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9: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0: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1: 明天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

0: 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象，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称，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据之前报道，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啊，并夹杂着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当天下午，王皓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呀，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体育饭圈第多少次出圈了啊！这次更是让人忍无可忍呢，气得王皓都直接报了警了。中国乒协也发文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啊，禁止进入。其实啊，指责批判呀、舆论引导啊，之前不是说没做过，现在看来呀，光讲道理是不能够遏制体育饭圈化的，只有让每一次越线都付出可感知的代价，看台才有可能回到看球的本身。近日，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就构成违法了。针对网传的案例，记者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报道。不过，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的。有专家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震动会使货物不断地挤压车门，可能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则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虽然说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图个省事、省一趟运费，把客车后座放倒，塞满货物，或者让工人直接坐在货摊上啊。就这种人和货挤一块的做法呀，看着是方便了，其实藏着不小的风险。客车设计出来那是拉人的，底盘软，重心低，要是货座塞满了铁件啊、板材啊、成箱的货物，车子就变重了，重心也就变了。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个急转弯，或者路面有点湿滑，方向不好控制，侧翻的风险就大了。而且车厢里没有挡板，后座的货呢也没有办法固定牢，万一司机一脚急刹车，后面的货物会猛然的往前冲，轻的把人挤伤压住，重的可能直接砸到前

全拍司机身上了，这车还怎么开呀？所以啊，大家千万别为了省那点运费把安全给省没了。10月7号24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啊正式结束。10月7号2:33，吉木新闻记者来到武昌收费站，有车辆陆续赶在免费通行结束前下高速，一辆鄂 G 牌照的小车几乎是踩点通过啊！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直呼快点快点。免费通行正式结束后啊，记者在现场蹲守了大概40分钟，没有发现缴纳大额通行费的车主。武昌管理所值班人员表示，现在极限卡点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基本上都能提前规划好行程啊，大部分车主也都知道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可以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然后再重新驶入，重新驶入后按实际里程正常缴费。这样的速度与激情每逢节假日高速免费末期啊都会上演。高速免费规则其实很清楚了，很明确，以车辆驶离出口啊这个收费通道的时间为准。为了卡准这个时间，一些车主在高速上超速狂奔啊，他们总觉得就快一点不会有意外，可高速上的安全从来经不起半点侥幸，一次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些在高速路口成功卡点的车主或许会为自己的精准感到庆幸，但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提前规划好行程，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稳稳当当的平安到家的人。这个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单日峰值再创新高，汹涌的出游热潮是发展活力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的大考。这场大考中让老百姓有切肤之感的往往不是宏观数据，而是一些具体小事。以排队充电为例，今年国庆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爆发式增长，充电难成为不少车主头疼的问题。有的服务区充电桩啊排起了长龙，一等就是2-3个小时。也有一些地方处理的比较好，像浙江桐庐、四川新安，他们提前布设移动充电车，通过 APP 实时推送充电桩空闲状态，引导车辆分流，有效缓解了新能源车高速充电难。啊，同样是面对峰值，为什么有的地方手忙脚乱，有的地方从容有序呢？差别不在资源总量里，而是治理的精细度上。比如布设移动充电车，引导车辆分流，就这些事并不需要大手笔的投入，需要的是把问题想细一些，把预案做细一些，把服务落细一些，就细微之处见真章。国庆假期期间，高铁座椅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网友热议。据央广网报道，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啊，是这个感染的首要来源的图片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辟谣说说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说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根据报道，之前部分旅客担心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皮肤感染，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就曾推动公众探讨高铁提升座椅清洁频次，优化卫生状况。给高铁座椅上安上 HPV 感染源的帽子，哎呀，不知道这造谣者安的是什么心眼啊！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只会给公众制造焦虑。耐人寻味的是，在大家担忧的同时，部分商家却生意兴隆啊！根据报道，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啊，部分商铺已经售卖了10万多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一次性座椅套当然无可非议啊，只是不知道可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谣言误导而下单的，又有多少商家坐收谣言之利。出门在外防护措施要做到位，但防护意识不能被带跑偏了，一味的听信谣言不仅起不到防护的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呢。长假游客激增，停车、住宿、吃饭都很紧张，政府部门紧急行动为游客提供服务，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标准操作，往往也会赢得公众的赞誉为地方文旅上分但是呢，最近青海省祁连县文旅局的一番操作却有点翻车了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媒体的报道，2026年10月3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超过10万名游客，酒店民宿全都订满了。

0: 有不少游客找不到住的地方。祁连县文旅局紧急安排了祁连县民族中学和海北州第三高中的学生宿舍免费给游客住。文旅局局长呢还亲自上阵，带领工作人员整理床铺。根据祁连县文旅局的社交媒体账号，三号晚当地通过公益性床位安置无住宿的游客近500人。但是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之后啊，很快翻车了。很多网友都质疑说，为什么要用学生的宿舍给游客住呢？有没有征得学生同意？学生的财物如果丢失了怎么办？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游客入住时曾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动学生的东西，说目前来看90%以上的游客那素质都是非常好的。应该说呀，网友们的质疑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这就像租房住啊，房东不能在租房合同有效期间啊随意把房子让其他人住一样，一个道理，对吧？虽然说文旅局局长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收拾房间、整理床铺，把学生的被子收起来放到上下床的上层，下层铺从应急部门调来的都是全新的被褥，但是对学生的财务安全隐私啊，尤其是宿卫使用权的侵犯，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既定事实了。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这是一件好事但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开放县图书馆、文化馆这些公共场馆的空间给游客打地铺，哪怕是学校也有阶梯教室、大会议室这些可以打地铺的场所呀，而不是拿具有私人属性的资源慷他人吃慨。再者说呀，游客大多住宿资源不够的这种情况啊，就算不上什么紧急状况，所以说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啊。我店还没开门呢，就已经冒出了一堆造假抹黑已经吃过了的差评点评。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超900万粉丝的一位汽车博主日前发文说，自己新开的烧烤店还没有正式营业，但是在三个平台上已经出现多条声称已经到店消费的差评话题随后发酵冲上热搜。据该博主晒出的点评截图显示，发布评论的网友声称味道非常差，整的不好吃，一点都不新鲜，价格很贵，店员服务也很差，评分普遍为0.5分。事件发酵之后，高德地图客户团队主动私信回应说，经过核实，该店铺还没有开业，页面上的大量评论属于虚假异常评论，目前已经完成审核并处理。高德方面进一步向媒体表示，平台评论围绕具体地点展开，大量评价与用户实际导航到达等行为相关联，未导航到店的评论将做降权处理。店还没开呢，差评先到了。关键是这些差评还点评的有鼻子有眼的，声称烤串没烤熟就端上桌了，店员辱骂顾客，排队要1到2个小时，人均消费200-300，好像真去过一样。可实际上，人家这店铺连一串肉都没烤过，一个客人都没有接待过，菜单都还没挂出来呢。这位博主没有揪着某个匿名账号不放，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平台机制。他说呀，实体经济本来就不容易，平台为了评论热闹，把真实点评的门槛拆了，任何人无需消费凭证，动动手指就能给商家抹黑，造谣成本是零了。有关平台及时进行了回应，但是更值得追问的是，店还没开就能差评这个漏洞，平台是头一回见吗？普通商家遭遇恶意抹黑，又该如何申诉，如何止损呢？平台不能只做事后消防员，更该当好事前守门人，提高发布门槛，引入消费核验，畅通商家申诉渠道，把造假成本抬上去，别让零成本的恶意寒了认真做生意人的心呢。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今天啊想聊一个让所有中国球迷啊心里都有点发堵的话题。谁呀？国足啊。国际足联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出来了您猜咱们中国队到了哪个位置？已经掉到了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原因很简单啊，也很刺眼。之前在重庆的那几场热身赛不是3连败吗？就赢了一场， 那三辆

0: 赛呢丢了9个球，一个球也没进。输球啊倒不可怕啊，技不如人呢咱们也认啊，但是真正让球迷寒心的不是比分，而是场上那股劲儿。新华社的评论用词很重，直指部分球员呀亵渎国脚成身份。经济观察报也点出了问题核心，说有些球员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贪生怕死，缺乏斗志。主帅邵佳一赛后也坦言，有球员呢现在还惦记着联赛和亚冠，心思没完全放到国家队。哎，我想说呀，球迷从来不是说不讲道理，我们捧你上神坛是因为你拼过，我们给你掌声是因为你努力了啊，尽力了。咱们中国球迷可能是世界上最宽容的球迷之一啊，你输了只要你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说下次再来。但是如果你在场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把国家队当成走过场的舞台，把国脚身份当成履历上的镀金标签，那对不起，这身球衣你不配穿。这说的什么，就是场上那股精气神儿，我们球迷感受不到，太懈怠了，没把国脚身份身上的球衣啊，胸口上的国旗当回事儿，对吧？精气神儿这三个字呀、啊、听起来很虚，但是在竞技体育里它是最实在的东西。技术这东西你可以练啊，战术可以磨合，可是这精气神儿这心气儿一旦散了，再好的球员也踢不出血性。你看那些真正让人铭记的比赛，哪怕输了，球员眼里是有火的啊，跑动是不犀利的，拼抢是不留余地的，就那种虽败犹荣啊，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嘛，对吧？那股劲儿啊，这才是体育最打动人的地方。反观这几场热身赛，丢了几个球啊，零进球，比分难看，但更难看的是场上的麻木和懈怠，这比输球本身更伤人心。啊，当然了，在热身赛或者商业赛中懈怠，这也是国际足坛常见的现象，即便一些世界级强队也不能免俗。例如包括巴萨球员在内的西甲球员就抱怨过商业巡演，哎，比赛太累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球员出工不出力的状况其实很常见，因此呢，既保护球员的合法利益，又科学的安排热身赛，可谓世界性的难题啊。但是国足年内被安排的热身赛呀，我觉得数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远没有让球员过度消耗的地步吧。更何况国足正在备战明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通过多打有质量的热身赛，以演练阵容考察各位置球员，为球队寻找能模拟大赛对手的陪练，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吧？几个月之前国足婉拒了东南亚杯的邀请，当时说我们得专心打这个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就这几场比赛。当时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这热身赛的对手的风格能贴近明年举行亚洲杯的那些对手的风格，所以说国足岂有理由怠慢这几场比赛啊？有人会说，球员也是人，要考虑到俱乐部利益，要保护自己避免伤病，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穿上国家队战袍的那一刻，你胸口有国旗的那一刻，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了。胸前的国旗，背后的号码，承载的是亿万球迷的期待。如果连这份最基本的荣誉感你都守不住，你都看不上啊，那还谈什么为国争光啊？所以说接下来要做的不该只是喊口号表决心，选人机制也得动真格了。谁的状态好，谁的意愿强，谁真正把国家队荣誉放在第一位，那就谁上。谁把国家队当鸡肋当跳板，谁就该退出去，对吧？上场要有荣誉，退场也要有约束，不能让混日子的球员继续占据国脚的名额，更不能让真正想拼的人寒了心啊。最后想说一句，中国足球的问题有很多，青训呢、联赛呀、管理呀、人才储备，哪一块都不轻松，但是精气神是最不应该丢的东西，丢什么都不能丢这个东西啊。技术可以慢慢练慢慢追，但心气儿一旦没了，追都追不回来啊。希望下一次穿上这身球衣的人能真正明白，国脚这两个字不是光环，是责任，不是护身符，是军令状。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 近日，总台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里的问题啊，商业赶海、违规招揽游客、禁用渔具地笼啊，这个泛滥绝户网啊，有人甚至推出高价的拉地笼项目，拉上来都是小鱼苗。啊，比如据了解啊，这地笼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这个网目的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而记者在海南那里看到的地笼网眼很细，记者的食指都伸不过去，测量工具测量之后得出网距只有6.5毫米左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鱼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因而被形象地称之为绝户网。海南省已经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了。报道一出来，当地迅速整改，关停赶海点，拆除违规的广告牌，收缴地笼，立案调查涉事人员，动作确实非常快。但是越是迅速整改，连夜整改，就越是让人要想问一个问题，就这些现象难道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吗？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赶海商户就在路边摆摊招揽游客，有的商家甚至说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说，巡查的时候这些人就收敛一点，不巡查又开始了。这说明违规经营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也不是说完全不知情。问题恰恰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平时看得见管得着的防线总是要到媒体曝光之后才会变成什么零容忍、高度重视、连夜查呢？迅速整改值得肯定，但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曝光触发整改上。如果每一次治理都要靠舆论来倒逼，都要靠央视来倒逼，那日常监管的主动性在哪儿啊？生态保护的红线不能只在镜头亮起的时候才发光。那么第二，整改之后怎么办？这个红树林啊，它不是普通的景点，它是海岸卫士，关系着防风消浪、净化海水、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保护区里用细密地笼绝户网捕捞挖螺、挖沙虫、踩踏滩涂，伤害的不只是几只螃蟹、几条小鱼，而是整个湿地生态链。所以这次整治不能只停留在收网、拆牌、关点，更关键的是得建立长效机制，比如哪些区域绝对不能进，哪些区域可以规范开展赶海体验，必须划清楚。巡查不能只靠突击，要盯住退潮的时段，还有周末节假日这些高发节点。线上平台违规引流也要同步治理，不能让赶海攻略变成了破坏生态的导流入口。同时呢，谁审批、谁巡查、谁执法、谁问责，这链条必须闭合。不能出现商户敢开、平台敢推、游客敢来，监管却打游击这种局面。那么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要解决这种靠海吃海的这个问题就得给靠海生活的人找出路。就很多渔民商户他并不是天生要破坏红树林，他们也要吃饭。赶海之所以能形成产业链，背后有游客的需求，也有当地就业和收入压力。如果一禁了之，风头过后利益还在，乱象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对吧？所以治理不能只赌不输，可以探索让渔民转做生态巡护员、持证生态向导、科普讲解员，可以发展不进入核心区的自然教育、观鸟、滩涂科普体验，也可以通过生态补偿、转产培训、合规经营许可，把人从破坏者变成守护者，对吧？就海南之前已经有退塘还林、引导渔民转产的经验，这次也应该把渔民生计纳入到整体的治理方案中。红树林的保护考验的不只是执法力度，更是执法智慧。曝光之后的连夜行动是态度曝光前的日常监管才是能力曝光后的安排这个制度和民生出路，这才是长效希望这次整改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就把红线立住，把责任压实，把生路打开的机会。毕竟红树林不是赶海乐园，它是我们共同守住的海岸线。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1: 业态丰富，换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
0: 假日期间，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
1: 美国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行动做好准备。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

0: 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的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2: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0: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3: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0: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4: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0: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5: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0: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6: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0: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甸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甸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甸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刘超南。
7: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0: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式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积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8: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0: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9: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10: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1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12: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11: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12: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11: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13: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11: 2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 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14: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乡村的绿色财富。
11: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千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15: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11: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带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16: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11: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15: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11: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17: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11: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18: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0: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数据显示，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扩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0: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轻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意创业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1: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

0: 活力迸发。
1: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2: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1: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3: 其实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1: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4: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1: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降级计划，拥进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5: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6: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7: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6: 今年国庆前，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家里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2: 有美食，有演绎，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6: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

0: 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
1: 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种，这个非遗的小市集，还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2: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 10月1号至7号 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 252.6亿元， 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消费金额 24.9亿元， 同比增长 5.2%。
3: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 10月1号到7号 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69亿人次， 日均2408.1万人次， 同比增长 6.6%， 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 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 1.64亿人次， 同比增长 6.4%， 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 2686.4万辆， 同比增长 61%。 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 426.8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4%， 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 37.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4%。
4: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 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 数据显示， 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我省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10，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10名。
3: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名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的主力军。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
3: 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我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劳动报酬、
4: 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等基本劳动权益。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3: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银龄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收官为11.65亿元， 观影人次近3200万， 神探之痕迹以 4.23亿元 票房领跑国庆档。
3: 新疆G217线 独库公路今天晚上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 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4: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

0: 起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一场围绕石油的争执在乌克兰和韩国之间骤然升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员在10月6号指责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韩总统府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第二天回应说，乌方说法不属实且不当。这场风波的起点是英国卫报10月6号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今年7月到8月间，七艘邮轮从韩国蔚山、丽水等港口出发，完成14次航行，装载总计超过 17.6 万吨石油产品，其中主要是柴油，运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等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报道还提到，这七艘邮轮中有三艘是英国和欧盟的对俄制裁对象，部分船舶离开韩国港口时申报的目的地是日本等第三国，之后却转向了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制裁政策事务代表弗拉修克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卫报的报道，批评韩国此举与韩国对俄制裁政策严重相悖。据报道，弗拉修克还表示，俄罗斯从韩国进口石油制品，事实上缓解了其炼油能力丧失造成的冲击，并指出，韩国石油供应开始的时点，恰逢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设施攻击，俄罗斯燃料短缺加剧之际。面对指责，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10月7号指出，乌方仅凭尚未确认交易主体、原产地以及最终购买者等核心事实的个别交易，就公开声称韩国帮助俄罗斯缓解原料短缺，这种言论既与事实不符，亦属不当。
2: 哎呦，这个乌克兰跟韩国这事儿闹得越来越大了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说得从头说起。这就说到是2024年嘛，当时朝鲜有数千士兵到俄罗斯，就支援俄军作战。当时我们就分析过，俄朝它有同盟的协议吧，

就是这个军事合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这里面也很讲究。你比如说，现在俄军呢是在乌克兰境内和乌克兰打仗，俄乌之间在作战。那么俄军他不是是个士兵就可以进乌克兰作战，还有义务兵，有合同兵，合同兵可以，义务兵呢守本土，这得说清楚，这很讲究的，有法律在这摆着呢。那么朝鲜帮俄罗斯可以，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么朝鲜军队按说呢，你进俄罗斯境内就帮俄罗斯守，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进乌克兰作战呢，那你就得掂量掂量合不合适。但言而总之吧，朝鲜确实有士兵帮俄军作战。然后在2025年1月份呢，乌克兰方面表示说呢，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中俘获两名朝鲜士兵。是啊，你打仗就会有伤亡，就会有被俘。那乌克兰方面也讲了，这是在库尔斯克，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就这两名朝鲜士兵并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作战，是在库尔斯克。但是呢，你别管在哪儿，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这两个人成了乌克兰的俘虏。又有消息说呢，这两个人表达了去韩国的意愿。所以呢，乌克兰和韩国呢，就两国说是在七月份达成共识，按照战俘本人意愿啊，人道主义原则，把这俩人就交给韩国，大约是这意思啊。目前公开爆料是这意思，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不知道。那下边问题就来了，韩国那意思，按照咱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呢，这事儿得保密，你别对外嚷嚷，因为这两个人呢，他朝鲜人吗？你到韩国，那他们的家属怎么办啊？是吧？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把话挑明了吧，朝韩这个关系又很特殊，半岛现在双方这个关系不是最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敌对的状态，这时候怕的就是节外生枝，怕的就是没事找事儿。你韩国偷偷摸摸把这俩人接了也就算完了，如果这事公开了，那人家朝鲜说把俩人还给我，那你韩国还是不还，那么就直接影响两国关系了。而且李在明上台呢，他是共同民主党，说到底在韩国算是进步势力，他不是保守势力。你要李明博呀，尹锡悦那帮人，那巴不得跟朝鲜对抗呢。但是共同民主党所谓进步势力啊，从金大中啊、金永三啊、文在寅啊，是这帮人是愿意跟朝鲜缓和关系的。更何况现在美国总统谁啊？特朗普，特朗普三天两头还念叨，哎，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我们挺好啊。那确实背不住，在特朗普接下来两年任期，他还要缓和和朝鲜的关系，背不住人俩人还见面呢。那你韩国是个什么角色？你总不能被甩开吧？总不能置身事外吧？如果特朗普做的多，那按说李在明应该做的更多。那说到底，那你跟朝鲜的关系只能缓和，不能变得矛盾重重，这个矛盾不能再加剧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事儿，韩国方面李在明这就很难受，你把人悄悄给我，这事就完了。但是基辅方面，就乌克兰泽连斯基那边确实可没这么干。在9月23号就在联大，联大什么地方啊，多少国家的元首在那开这个会啊，泽连斯基在联大宣布，哎，俩人啊，有俩人，我们抓俩朝鲜战俘啊，移送韩国了。韩国这边就说，说好了悄悄进行，你非把这事喊出去吗？当然也有说法说呢，韩国预先知道泽连斯基要公布这个事儿，但在哪儿公布，怎么公布，音量大小可没说清楚。但是泽连斯基就选在这么一个场合大张旗鼓把这事说出去了，这就置韩国置李在明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不让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偏偏给我喊出去。所以叫什么，强烈不满。这不满不是我们观察和形容，是外交表态啊，强烈不满啊。李在明回应就说，考虑到对外披露会引发诸多问题，从各个角度看都应当对此事保密，而且双方原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你乌克兰违背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了，你说话不算数，你把我坑了。然后28号韩国外交部施压，召见乌克兰的驻韩使节抗议，要求乌克兰道歉啊，做出解释。而且这个事儿呢，在韩国国内，那你像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他们也有政敌啊，就是右翼势力啊，就保守势力啊，就反对党就抨击，哎，你们有秘密协议。你比如国民力量党有议员就要求韩国政府，哎，说清楚怎么回事，就这个移交行动为什么需要保密啊，你们到底达成什么协议了，乌克兰违反哪条了，说清楚，我们得听一听。那至于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这边什么呢，一个就说没有这协议啊，不存在要求对移交这个事儿保密的协议，没有，我就没承诺过，没这事儿。另外又说什么呢，这移交移交就移交呗，为什么要保密啊，这很不正常啊。然后就是到了10月6号吧，韩国的外长赵显在国会宣布说，哎，乌克兰道歉了啊，他们已经道歉了。
就是朝鲜战俘这个泄密事件啊，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发来私讯表示了歉意，那是不是这事儿就可以翻篇了，结束了是吧？但是呢，赵显又说哈，说对方确实是道歉了，但是呢，这个道歉吧和我们期待、我们预期的那个程度吧还有差距。其实韩国这边还没有完，他希望什么呢？你不是简单服软，你现在这种私下表达歉意不够，你得有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认错和道歉。乌克兰还没有，但是私下表达了这个不好意思，所以韩国方面也在考虑要不要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有一些果断的措施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就你道歉道的不够，你得有诚意，我们要这个面子你得给。关键是这个赵显啊，就是韩国的外长说他们道歉了啊，就是这道歉程度够不够这事儿还在谈呢。乌克兰那边又甩出一张牌，就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制裁事务的顾问弗拉西乌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今年7月到8月韩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 17.6 万吨石油产品，也就是在乌克兰用无人机嘛，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国内燃料短缺，这个时候你韩国居然向俄罗斯提供这个能源产品，这就是这个新闻。那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乌克兰人这个指控有没有道理，这就说不清了。为什么呢？就我们的常识，韩国是个买油的，他不是卖油的。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石油产品，他恐怕得先买，他自己没有啊。韩国是石油进口国呀，向俄罗斯出口燃料这事儿难度太大，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但另一方面，英国卫报又有一个调查说，7月到8月吧，有7艘油轮从韩国的蔚山、丽水等等港口分14批次把超过 17.6 万吨成品燃料啊，主要是柴油啊，运到俄罗斯远东那个海参崴吧，弗拉迪沃斯托克。其中3艘油轮本身就是影子油轮，在英国和欧盟那个制裁名单上，这是英国媒体报的。所以这个事儿哈，就让人就没法判断了。就罗生门呢，各说一套啊。甚至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乌克兰方面就是援引的英国媒体这个爆料，拿这个去指责韩国。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因为战俘泄密这个问题双方闹得不亦乐乎，似乎啊刚刚见到点曙光，这事儿能不能翻篇儿？那现在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泄密那事儿是韩国指责乌克兰，那这事儿乌克兰指责韩国，你胆敢帮俄罗斯，这双方就各执一词。看这意思啊，双方想很短的时间把这盘翻过去是很难了。那这两个角色我们也分别聊一聊。先说韩国，一，韩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因为他得算西方阵营，他想加入 G7， 虽然没进去，他想啊，他得跟着美国走啊，所以一直以来他是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嘛。你说人家西方制裁，你制裁吗？韩国也制裁。韩国制裁呢，主要就是出口管制，但是又和西方不一样，跟欧美那边，比如动不动金融啊什么的，都几万项，他没来那个，他也谈不上紧随西方去割袍断义啊、剑拔弩张啊，谈不上。但是他肯定首先要选择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态度，这到现在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那你说你真支持吗？人家乌克兰对你有要求。因为韩国我们讲过，他这个武器装备的出口啊，他在目前叫烈火烹油。韩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发达，虽然他更多的是这个拼乐高，他买西方子系统，他往一块传。他几款典型的热卖的武器，比如说 K2 主战坦克、 K9 自行火炮啊、 F50 战斗机啊、 KF21 战斗机啊，那就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西方的一些子系统，他传，他出成品，然后他卖，卖的不错啊。你比如波兰大量购买韩国武器，我们讲过，你要是想买原装的欧美货，不是不行，你排队等号，一个是贵，一个是对方产能有限啊，你得等啊。而买韩国这个纸面数据不差，你比如他这个 K2 K9 这炮用的德国炮没问题，他自己也研发过，炸过膛，不敢用了，就用原装的吧。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和原装货差不了多少，它便宜，而且呢交货也快，所以韩国的这个武器啊这两年热卖。我们不是做一个判断吗？他那个 KF21 就新的那款战斗机4.25代哈，估计也能热卖。所以乌克兰也找韩国，你卖我防空导弹，我要防空导弹，我现在缺那玩意儿。那韩国呢不给不卖，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聊过，特朗普也曾经跟李在明打过电话，说你去霍尔木斯海峡，你就帮我呀。但是特朗普的话说的挺有意思，说其实我不需要你帮忙，但是你应该去。李在明说，那你要不需要，那我就不去了，谢谢啊，就弄个这个。所以特朗普也是按切按憋，说到底李在明呢，首先我愿意在西方阵营，但是呢我得考虑我自身的利益，我不惹那无妄之灾，我少掺和别人的事儿，这是李在明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搞不清楚呢，一个是韩国经济怎么办，再就是美国逼着韩国掏钱呢，到美国投资去啊，这真金白银得拿呀，这就够头大的了。另外半岛朝韩目前的关系不是史上最好的时候啊，几乎还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之前文在寅在的时候做出来那点改善现在又回去了，就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不多说了，这是李在明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呢显然不愿意节外生枝，就把我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跟着你们掺和那个烂事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家特朗普叫你，你不去，不去我就不高兴了，人泽连斯基说买你防空导弹，你不卖不卖我就不高兴。所以双方的关系，就是乌克兰跟韩国的关系，其实因为之前这一系列事情吧，已经不是很愉快。那这次其实是两名被俘人员嘛，这事儿可大可小，你要说小事儿，就俩人嘛，你偷偷的运过来我收着，如果朝鲜质问我，我不承认就完了嘛。结果你把这事喊出去了，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朝鲜的态度，如果人家真的兴师问罪，就找你韩国要人，你给不给，这后边麻烦大了去了，你给我惹了个麻烦，咱理论上是盟友，我说我支持你，就算我没真帮你，你也犯不着背后捅刀啊，乌克兰你干的就这事儿。所以韩国非常恼火。另外韩国人向来很在意自己这个面子荣誉啊，这被人家伤害了这过不去嘛。那翻回来再说乌克兰这边啊，乌克兰这边你也很难理解，就是泽连斯基他们在想什么，你说是故意的吗，就是让韩国人难堪吗，就是因为韩国人不给导弹我要报复你吗，那你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那乌克兰本身他倒向西方，他想加入欧盟北约，他显然和欧洲和西方更亲近，对于这么亚洲国家他是不是能平等相待，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韩国人很在乎这个，而乌克兰恐怕恰恰不在乎这个。那你说他是故意的吗，这也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乌克兰呢他这个外交失礼也好啊，或者伤害盟友，这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泽连斯基方面就是乌克兰方面吧，他们就是外交上其实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很多也算是自己制造的吧。你比如说就在前几天吧，泽连斯基他公布了一个科尔巴签八国一个地区论坛，有这么个概念，就成员国是八个在科尔巴签山就山脉周围的欧盟和非欧盟的国家，但是这个匈牙利应该是八国之一啊，马上站出来说没有，我们没参加啊，你这不是拉郎配吗，我们不参加这个协议。你要知道匈牙利原来那个总理是欧尔班，欧洲一般认为他亲俄，如果是欧尔班站出来，欧尔班政府的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参加，这个尚可理解，这算情理之中啊。现在换人了，现在总理是马扎尔啊，也翻译成毛焦尔啊，这个政府站出来说我们不参与，哟，那你乌克兰你好好反思自己吧，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就夏天的时候吧，泽连斯基他给乌克兰一支军事部队命名 UPA， 就是二战乌克兰起义军，用这个荣誉的一个名字吧。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这个荣誉部队荣誉番号，乌克兰也有啊，就给自己一支部队命名。关键这个命名啊，这个部队呢是二战乌克兰所谓起义军嘛，是地下武装，他反抗苏联的。关键是别说俄罗斯不满意，俄罗斯肯定不会满意啊，波兰也不满意，因为这个所谓乌克兰起义军他们制造沃伦大屠杀了，杀波兰人呢，所以波兰就不干了嘛。波兰这个总统纳夫罗斯基就把原来授予泽连斯基那个波兰最高国家勋章啊，收回吧，撤销吧，不授予你了，这事儿我们不能接受。波兰的总理和这位总统比起来呢，那对乌克兰相对更加友好，就图斯克也受不了，说你这个决定你让对你好的人也没法好了，你就很愚蠢嘛。这是乌克兰最近啊，在外交上就不是跟韩国，跟几个欧洲国家相关盟友吧，人家可是力挺你呢啊！你看你这个态度，你搞得大家也不高兴，这外交失礼啊，失分呐、啊。所以你要说他出这个臭牌，这也不是一张了。那现在我们就得判断，跟韩国闹的这一出，
这也属于外交这臭牌脑子不够用了，还是有意为之。

就是故意让韩国难堪，这确实值得分析，值得去辨别。当然说韩国首当其冲，首先是韩国连续两轮啊，这个博弈这不愉快，这个局域两轮了。第一轮涉及到朝鲜的俘虏，这会影响半岛关系的，甚至刚才我们讲，如果特朗普愿意缓和和金正恩的关系，那我韩国何以自处啊，我怎么办呢？这是大问题了。这是一出，再涉及到卖俄罗斯油柴油这个事儿，那对韩国来讲也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啊。本来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嘛，这是你进入西方很重要的一张通行证啊。现在倒好，让乌克兰直接撕毁，估计李在明他们恼火的不行。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其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以及其他科技界高管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也将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峰会上获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计算机行业巨头迈克尔·戴尔和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将获颁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这是美国技术与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白宫发言人丽兹·休斯顿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感谢这些杰出的科学和技术领军人物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获奖者正在帮助确保美国继续在创新领域引领世界。媒体称，特朗普对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不以为然，并坚称人工智能对于其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他所谓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至关重要。
1: 特朗普要给这几位颁奖啊，这奖应该说分量还是很足，含金量很高。不过咱就别就事论事了，我说点别的吧。一个是在9月29号白宫东厅一场午宴，特朗普请了一帮科技界大佬，特别是 AI 领域的这个巨鳄啊，他宣布说联邦层面哈、会把人工智能就 AI 啊逐渐的改成叫超级智能，就 SI， 他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乃至全球的格局吧。特朗普还是很乐观啊，给出积极展望，而且对于现场记者提问啊，就是这东西对人类是不是有威胁什么的，这假新闻。现场有很多小细节显示出，一个是一些 AI 领域啊，一些公司的高管其实也很担忧，就怕这玩意儿失控。但是特朗普很积极，很乐观，用他的这种情绪和他的权威呢，压着这一众人，面对记者，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说点信心十足的话，对吧？是这个，这是一个事儿。9月29号，特朗普打算把这 AI 啊，人工智能改成叫超级智能。当然，你要说特朗普这人也有个习惯，他喜欢改名，但是 AI 就人工智能，他这个改名确实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很看重这个东西，说到底，他想赢，和其他竞争者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竞争，他希望美国赢，要求美国必须赢。至于说 AI 是不是有风险，赢了再说，赢了再考虑解决风险的问题，这是9月29号的事情。也许在未来这一天你回顾哈，它值得再议论一下。另外还有件事是什么呢？这是有媒体报道，去年秋天开始吧，阿斯尔皮克公司他那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吧，奥拉，这是个亿万富豪，他就在这个旧金山总部频繁举办密室研讨会，请了很多人，你说科技大佬吗？还真不是，包括天主教、犹太教、锡克教啊、福音派在内的很多宗教学者，他把他们接到硅谷，要求所有人签这个严格的保密协议。那你说他们在一块干嘛呢？吃饭呢，豪华午餐呢，然后他向这些这个神职人员宣扬自己的 AI 模型具备了痛苦、爱、愤怒等等情感向量的理念。说起来很有意思，目前这个教皇利奥十四世，他也算美国人吧，他是正准备发布否定机器意识，警告不要把人类降格为数据和机器齿轮这样的首份 AI 主题的通谕，叫壮丽的人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位奥拉呢甚至跑到梵蒂冈试图游说教皇顾问修改文本，并公开宣称 AI 模型内部存在类似于内省啊、快乐和悲伤的内部状态。但他这个做法呢，

0: 据说有报道讲，受到邀约的宗教界的人士和很多技术专家是比较冷静，甚至给了一个批判的态度，说这个 AI 说到底不就方程式吗？那跟人怎么能比啊？你搞这个这邪门歪道啊，你这科技邪教啊。我们不好这么说他，但是我这么说，给他贴个标签，这叫数字拜物教，这个不过分的。就是说在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啊，很多这个圈子里边的领军人物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再说，在前几天，也十月初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被任命，就特朗普政府任命他做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这被称作 AI 沙皇啊，现在应该叫 SI 沙皇了，是吧？说到底呢，因为大家都担心 AI 有潜在风险嘛，这个时候他这位美国的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要负责领导相关的这个工作。他说他会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120天啊，要拿出研究报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到底是什么，而且要向这个联邦政府啊，就是特朗普政府啊，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这个报告需要提出建议。说到底呢，要确保实现特朗普这个要求的，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有这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这位克莱顿的表示。说起来很可笑，美国很多民众不喜欢搞这个数据中心，那你还搞吗？你怎么放首位啊？不可兼得啊。总之吧，这个工作组已经被封为超级智能工作组了， SI 嘛，那特朗普更喜欢用这个称呼而不是 AI， 所以他就成了所谓 SI 沙皇了。你看啊，国家情报总监他来牵头，另外涵盖副总统万斯啊，国防部长海克萨斯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白宫能幕僚长华尔斯，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吧，阵容相当豪华，而且跨情报、军事、经济、监管，这已经不简单的是这 AI 或者 SI 这个领域去研究的问题了，显然是跨部门啊，政策协调，一盘大棋。特朗普的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所谓 SI，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叫超级智能全球霸权呢？这已经是一个国家战略了。那么这次你再看他颁奖啊，给这几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呢？你看二战之后美国搞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垮了，又搞这个石油美元，那美国国内呢，它有美联储，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央行啊，对全球的经济甚至对全球诸国的经济、诸经济体的经济在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而这回他搞的这个超级智能这个工作组，他既要又要，既要保证自己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领先，不能被竞争者超越啊，另一方面呢，他确实也要考虑安全问题，二者他要兼得。如果二选一，特朗普肯定要选先领先再说，不能放缓步伐，不能停，其次才是安全问题。说到底他想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他这工作组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讲那个美联储一样，那就是说他把人工智能作为一款新的工具，这超级智能嘛，作为美国继续保持自己全球霸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而新闻里讲的这几位获奖者就是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很关键的几个执行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这个事儿？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他们提出一个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就是要促进美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官方文件，那这几位呢也堪称是代表人物。而特朗普现在压住，就把美国的未来压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超级智能上，希望通过这个保美国的霸权不旁落，保美国一直领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就大干快上，甚至忽略风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然会有人跑到前面去。就刚才我们讲，这不有人已经和这个宗教界人士联系，说到底宗教和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呀。现在你们要承认人工智能有意识，人工智能有情感，这也是某个领域某个维度的准生证啊，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了，这太疯狂了，不计后果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回国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另外再来关注1735年10月8号清代雍正皇帝驾崩，那关于雍正之死都有哪些说法呢？稍后关注。最后再来说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2年10月8号勃兰特去世。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十月八号啊，1955年的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说到十一的长假期啊，中国人嘛，国庆节呀、啊，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愿意感念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钱学森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话说1955年9月17号，在美国的洛杉矶，在港口啊，一条船叫做克利夫兰总统号，这条船呢即将起航。钱学森呢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买了这天的船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的时候，钱学森是长出一口气啊，为了这一天他煎熬了5年之久。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就把自己的所学呀传授给国人，同时也开始了自己艰苦的科研工作。大家都知道钱学森这家子回国经历千辛万苦啊。话说1950年8月29号，钱学森一家呢买到船票打算回国，但是呢就是在洛杉矶的海关被拦下了。1950年8月30号，美国的移民局稽查是把钱学森呢带到了叫做特米纳岛那儿的那个拘留所。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朝鲜战争啊，中美两国实际上是敌对状态了。另外坦率讲，就算不是敌对状态，因为钱学森在美国人看来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技术吧，了解美军的军事机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要是放钱学森回国，确实是徒增对方的力量嘛，这美国人没那么傻嘛。当时美国海军部的次长叫做丹尼金布尔曾经说钱学森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还有一个说法说，就是金布尔说我没说过要杀他那话，但是说到底不能让他回去，这是关键。这样到1950年9月14号，钱学森从拘留所呢回家，身心备受折磨吧，而且每个月要到移民局去登记，而且随时接受移民官员的讯问。当时钱学森和夫人是准备了3个手提箱，就随时准备要离开啊。而另一方面，美国方面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就接踵而至了，移民局抄他们家。我刚才讲不是给他搞到那个特米纳岛上去了吗？后来是加州理工学院呢，也就是他供职的单位哈，送去就是巨额的保释金，这算是把他放了嘛。但是没收他的行李，包括1800磅的书籍和笔记本。其实这些东西在打包之前呢已经检查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说的是什么呢？说这里面有机密材料。当然他在美国受迫害的事儿传到了中国国内，当时中国科技界呢有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吧就声援钱学森。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径，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个人本意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在1954年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就指示我国外交官员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他表示说呢，美国人既然请英国的外交官和我们疏通关系，那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54年6月5号，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是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当时是副国务卿的约翰逊啊，就两国的侨民问题做初步的商谈。美国方面向中国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的名单，要求中方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呢，周恩来也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的6月15号举行一个中美第三次会谈嘛，那个时候就做出让步，同时呢也要求美方停止扣留钱学森等等中国的留美人员。但是呢中方的正当要求美国方面是拒绝了。1954年7月21号，日内瓦会议闭幕， 为了不使沟通中断吧，周恩来又指示王炳南和美方商定从54年7月22号起在日内瓦进行会谈。虽然中国方面姿态很高，但是美国方面确实一点也不松口。咱们再说钱学森那个方面，那就是归心似箭了。很偶然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就当时叫做陈书通啊，是一位民主人士嘛，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所以他想到能不能向这个人求救吧，写信啊。所以在1955年的6月15号他呢是在可能是烟盒上写了一封信，又是托夫人想办法送出去。他夫人是著名的音乐家，就蒋英啊。蒋英呢是避开特务的视线吧，他是用模仿儿童的笔迹写了个信封，辗转把这信给到谁呢？比利时蒋英的妹妹给到那儿，这个信呢再送到中国，到谁手里呢？周恩来。1955年的8月1号在日内瓦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时大使是王炳南啊，又一次做努力。当时背景就是1955年8月1号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啊，表示中方诚意啊，在此前一日经周恩来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军飞行员。但是谈判开始呢，美国的大使就是约翰逊还是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候王炳南呢就掏出钱学森的那封信当众宣读，约翰逊是措手不及啊，就要求休会，而且马上向美国国务院就报告情况，请示怎么着。因为中方把事实摆在这儿嘛，这个也翻不了案啊。美国政府被迫在8月4号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多年之后，周恩来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号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就他携妻儿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给钱学森非常细致的关怀吧。晚年的钱学森还曾经回忆说，说1970年当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前夕，周总理呢曾经召集相关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呢，周总理特意叫住钱学森说，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当时很激动，就说，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呀。钱学森生前经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周恩来。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8号，公元1735年10月8号，清代的雍正皇帝驾崩。雍正是今天死的，历史上看啊，他是生在1678年12月13号，死在1735年的10月8号。他爸爸就是康熙了，他妈妈是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他是玄烨，就是所谓清圣祖啊，玄烨的第四子。是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个皇帝，他是在1722到1735年之间在位吧，年号是雍正。他死后葬在清西陵的那个泰陵。在清朝的这么多皇帝里边，其实雍正是最具传奇色彩吧。你看很多这个相关的什么小说影视作品愿意写他，因为他故事多嘛。关于他怎么当上皇帝，不有人说他是改了他爸爸那个遗诏，原来是传位14皇子，他加了个勾，就把原来一个十字改成了一个干勾鱼，哎，自己当上皇帝了，有这个说法。另外也杀了好多功臣呢，帮他登基的功臣都没好下场啊。当然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啊，主要是依托俩人吧，一个是隆科多，一个是年羹尧啊，一内一外起了关键作用。内呢指的是隆科多呀，利用这个步军统领的职位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啊成了瓮中之鳖，也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时候吧那个京师的秩序。至于外呢，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就是年羹尧啊，震慑和钳制了当时14阿哥，要不然皇帝就是老14的是吧。总之年羹尧稳定西北局势， 换句话说，如果十四阿哥真要造反举兵的话，过不了年羹尧这一关。所以你看，一内一外两个关节点控制住，自己当上皇帝了。但是古话说得好，说什么飞鸟尽良弓藏啊，狡兔死走狗烹啊。所以功臣一般没有好下场。说是有一个浙江钱塘的举人叫汪景琦，他曾经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啊，后来就投书给年羹尧，当然就奉承他，就夸他呀，甚至说唐朝的名将郭子仪要是和年大将军比，那就是这荧光啊至于日月了。反正就拍马拍得到位吧，年羹尧就把他收入自己的这个幕府吧，就当参谋吧。但是汪景琦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所谓功臣不可为啊，就说呀，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呀，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勘乱，但是乱平了以后呢，又往往猜疑功臣。那你想，你能平乱，你肯定也能作乱呀。所以对于功臣呢，往往有疑惧之心啊，这你就没有好下场了呀。总而言之吧，功臣呢，不管是进是退，都很难保全身家。当然他写这东西的时候，正是年羹尧春风得意的时候啊，所以呢对这个劝告是不加理会。但是后来真是不出这个汪景琦所料，而年羹尧获罪的时候，这本书被发现，反过来又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最后的结果呢，是汪景琦被处斩。和汪景琦类似的还有一个叫钱明士的人，他和年羹尧呢是就是同年中举啊。后来呢，年羹尧进京的时候呢，这位钱明士曾经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啊，立碑啊。结果年羹尧倒霉的时候呢，这位钱明士也被连累。雍正就说，你啊，你这个文人是无耻钻营啊，还写了四个字给他，叫什么名叫罪人，不是个好东西，哈哈，就这样的。所以你看就没得到好下场。你说年羹尧手下就身边的人吹捧年羹尧的人都这样，年羹尧本人呢那也好不了啊。那今天我们主角说的可不是年羹尧，说的是雍正之死。其实这么多年了，从他死到现在，关于他这死怎么回事也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呀、争论呢，甚至他就是文艺作品的主角啊。那你说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无外乎这么几种说法吧。一个就是所谓正常死亡，这是官方记载说雍正呢是突然发病身亡。从现在公开史料来看呢，雍正的这个病啊应该是急症，有人推测是什么呢，中风啊，中风而亡。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闹病啊，正常死亡吧。第二呢，就是说所谓被刺身亡了，这是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什么清宫遗文呐、满清外史啊、清宫十三朝啊，这些里面都记载说这个谁吕留良啊，他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雍正。因为当时清政府是这个高压政策呀，吕留良是因为文字狱啊，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时年十二月，留良、包忠父子被处斩，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说是孙辈呢发配籍边为奴，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啊，是以宫女的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说法说他呢是在吕案发生之后逃亡外地，练了一身功夫，潜入宫内，是以飞剑砍去雍正的脑袋。甚至还有说法说吕四娘啊还有一个帮手叫做余娘，余就是那个吃的那鱼啊，也是个女子，是作为帮手。那这都是传说了呀。那你说作为这个搞历史研究的比较严谨的学者，这个传闻也是要研究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呢，这形似之说吧不太像真的，那是谣言吧。那为什么呢，列几条就说这个原因哈。你看第一个，吕留良这个文字狱啊，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他的家人是受到处罚呀，说没有漏网之鱼，这是一个。第二呢，吕四娘不可能混进宫，吕氏的孙辈呢这不都成为奴隶吗，犯大罪的人啊往往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太可能混入宫中。第三个呢，就是雍正是死在圆明园的，圆明园内是戒备森严呀，有军营，叫护军营啊，一个女子想进去就是飞檐走壁想进去不太容易，因为那个地方昼夜都有巡逻呀，因为吕四娘毕竟不是生活在武侠小说里啊，而且你还得进寝宫杀皇帝。所以刺杀这个说法吧，就主流的史学家可能不太认。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呢，也有说雍正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个宫中档案里面倒有一些资料吧，可以推出这个结论，说他生前呢确实是这个 交往过一些所谓剑客力士，在宫中也曾经养过一些僧道异能之士，甚至和他们结交做兄弟。雍正从雍正四年开始服用道士炼的那个叫什么济急丹，雍正八年呢又得大病，然后让道士给他炼丹药来治病。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呢，他传旨在圆明园呢用牛舌头什么黑铅200斤炼煮，照这个情况呢，确实有可能是丹药中毒，就是长期体内啊积聚这些毒素，最后毒发身亡，这是有可能的。那这有没有证据呢？有人就列了一些证据，说是一个啊，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登基之后就下谕旨啊，把炼丹道士驱逐出宫，就宫里肯定有这些人呢，所以才能赶出去嘛。新君刚登基，那么多事儿不管，先急着把这道士赶走，是不是因为这个父亲的死和这事儿有关？甚至乾隆专门说，说我爸爸呀，就是这个雍正哈，是对于这些僧道的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等于是在为父亲辩解啊，这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啊。另外呢，乾隆呢在这一天啊还另下谕旨，就告诫内监啊，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就让这宫女儿别嚼舌头，别胡说八道啊，知道什么事别说啊，说是不是世宗横死啊，就雍正到底怎么死的这事儿，可能乾隆知道但是不让说了。说到底雍正的死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史书里边关于他死亡的记载特别简单，就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的行宫里啊就得了重病，次日就完了，到底什么病怎么死的这史书上不记载不说，所以这个给了人想象的空间，也让人很好奇。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么几种说法，就是闹病就正常死了，或者被刺杀了，炼丹吃药死了，也有说他是积劳成疾啊，劳累而死啊。他确实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勤政的一个皇帝，白天呢就开会，晚上批奏章啊，一生中批的奏章是数万件，而且每一件是仔仔细细的呀，认认真真的看，批字儿多的可能千字，这可能就是积劳成疾的一个佐证吧。当然他死的时候呢也有人在场，有首辅大臣，就是雍正的心腹叫张廷玉，当时是在雍正身边，根据他私人的记录说呢，看到这景象很骇人，说雍正是七窍流血呀、啊。结果张廷正感到是惊骇欲绝，那怎么就七窍流血了，那是不是还是丹药中毒啊？这个也给了我们观察这个问题就做猜测做推演的一个角度吧，也只好说到这儿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8号，1992年10月8号，德国的前总理勃兰特去世。勃兰特这个人最著名的一个事情，大家应该记得吧，就是他在1970年在访问波兰的时候，曾经在华沙的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是下跪默哀。我们简单说说这事儿。话说那是在1970年12月7号，那天细雨蒙蒙啊，当时的就是西德了，就是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是去华沙访问嘛，在华沙犹太民族隔离区起义的那个纪念碑之前，他是敬献花圈。那你看现在也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交往嘛，就是元首互访什么的，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双方是要约定的，所以这个算是规定动作啊。那你看当时的一些这个报道一些记述呢，说波兰人对德国人，那你想的是什么心态，就仇恨呢。虽然说战争打完了，但是波兰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对德国人的那个态度啊，那种排斥那种反感，你完全可以想象溢于言表。就算是西德的元首来访，那么国与国之间这个礼节礼仪得有面子得给，正常的程序得走流程嘛，得走，但是你想那是什么心情啊，不一样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说一个细节，就是德国的国歌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曲调是谁的呢？海顿的。你看那个音乐大师就方斯约瑟夫海顿，他创作的皇帝四重奏的那个旋律，这是德国的国歌。你看西德的时候用这个，之前纳粹德国用的还是这个，但歌词是不一样的了。可问题在于你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想想旁边波兰人甚至可能还有犹太人，他听上去他什么回忆啊，所以这种感觉应该说非常不好。但是你说勃兰特呢，勃兰特是这样面色凝重，就敬献完花圈之后忽然咔嚓他就跪在那儿了，这一幕是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啊。一方面呢很多围观的人那很意外， 很多波兰陪同的官员没想到，因为程序上没有嘛，就是陪着他来访的德国人也是目瞪口呆，都没有想到嘛。那在场谁最活跃嘛？那就是记者，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就拍啊。整个这个动作不在这次行程安排之中，大家几乎用一个词可以概括，手足无措。关键我还要解释一下，这个勃兰特他是一个反纳粹的，是反法西斯的一位老战士，他是被纳粹迫害的人。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有一个人跪在这儿，你说纳粹战犯跪在这儿，这个可以理解，对吧？他是反法西斯的，他跪在这儿，这确实让大家觉得这意外，非常意外。所以在记者的这闪光灯的记录之下啊，一位老人啊跪在冰冷的在华沙嘛，这纪念碑前的这个石阶之上，这个反法西斯的老战士的形象一下子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很多人就感慨说，由此啊，这一跪，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德国法西斯那个形象就逐渐的远去，就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希望和世界重归于好的德国。而且勃兰特跪在那儿也不是一言不发，他是做祈祷的。德国人嘛，就西方人嘛，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以此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赎罪。而且呢，当时就联邦德国的总统哈、叫做赫里，是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呢，当然是无不拍手称赞哈。在1971年12月20号，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到1973年呢，勃兰特曾经接受过意大利很著名的那个女记者，就是法拉奇，接受他的采访。他谈到自己当时啊做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举动，就跪在这儿，当时什么感受啊？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到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就他是流亡国外啊，就是反法西斯嘛，但是对于希特勒上台之后搞法西斯主义这一套，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德国人呢，所以出任德国总理之后呢，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就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70年12月7号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的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献完花圈之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可能是下意识吧。那么他这一跪被称作是欧洲约1000年来最强烈的赎罪表现。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1995年当时就是德国的总理是科尔啊，在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那个碑前又一次下跪道歉，重申对于这个二战中受害各国的歉意。德国在首都柏林著名的那个勃兰登堡门啊，在那附近还搞了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是2700根方柱组成的一个建筑。

0: 因此获得了谅解。勃兰特跪在这儿，德国就站起来了，他是值得尊敬和某些人学习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以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淋巴瘤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哟，淋巴瘤我听说过，这是一个恶性肿瘤哈，不好治。过去呢，确实淋巴瘤的这种治疗呢，也是依赖一种传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化疗啊，等等等等。那病情也会出现一些反复啊、耐药啊，包括一些副作用等等等等啊，这也是困扰着很多患者的一些难题。而近年来呢，随着医学的精准化的发展，各种新药不断的迭代啊，也正在改写着淋巴瘤的治疗格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淋巴瘤治疗方面的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全方位的解读淋巴瘤最新药物治疗的进展，也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拆解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关心的就医的难题、用药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同步视频直播。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内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立红刘主任，我们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淋巴瘤新药治疗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其实淋巴瘤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啊，这几年实际上刘主任这个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哈，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也都看到了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仍然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公众对于淋巴瘤的认识还是比较少的，不是太了解哈。首先也请刘主任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淋巴瘤，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对，因为淋巴瘤呢，它还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疾病，它在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病里头呢，它并没有排在特别的靠前，因此呢，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有很多人呢，对这淋巴瘤它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和认识。淋巴瘤呢，它是起自于淋巴系统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它可以呢长在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当中啊。那么在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呢，他发病的时候就是在淋巴结起源，就是呢它表现的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啊，这样起病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的起病呢，他不是长在淋巴结，他可以在各个组织器官上啊，你比如说它长在皮肤上，或者它可以长在鼻腔，长在咽淋巴环、甲状腺，或者是长在纵隔，长在乳腺啊，女性的乳腺、卵巢、子宫都是可以。另外呢，也可以长在肾上腺、肾脏，还有男性的睾丸啊等等，以及呢长在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等等。所以说它可以起源于各个组织和器官啊，它因此呢它的起病呢是多种多样的。对，
2: 这个因为淋巴系统遍布全身，所以淋巴瘤这样一种疾病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全身的任何样一个这个位置哈。
3: 对。

0: 然后所以呢，这样一种疾病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关注的。那听到恶性肿瘤这个词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病肯定不好治。
1: 对。
0: 那总体来说，它的这种治疗方面，治愈率啊，或者说这种愈后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因为这个淋巴瘤呢，它我们统称淋巴瘤，它是从淋巴系统来源的恶性肿瘤，但是它不是一种疾病啊，它是由100多种。淋巴瘤组成的，那么不同种类的淋巴瘤它的治疗的愈后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把淋巴瘤分成两大块啊，那么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叫霍奇金淋巴瘤，还有一大类呢叫非霍奇金淋巴瘤。在霍奇金淋巴瘤这一大类里面，它的治愈的率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一二期啊愈后好的这一部分人呢，它80-90%的一个治愈的机会哈。那么如果是一个3-4期或者是伴有愈后不良因素的，他治疗的治愈的机会呢也在60-70%甚至更高啊。因此呢就是说它不同的类型它是不一样的。在非霍奇金淋巴瘤里面，因为它分类太复杂啊，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说它的愈后和治愈率。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比如弥漫大 B， 它的一个治愈的，它通过一线治疗治愈的机会应该在60%左右啊。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各种类型它都不同，所以说你比如说 Y 轴 T 它要差一些啊，比如 Y 轴 T 非特质它治愈的机会呢在40%左右。因此呢它还是不同啊，不同的类型是不同。因此呢对于一个淋巴瘤第一步就是诊断啊，就是我们要把它诊断，我们不仅要诊断它是淋巴瘤，我们还要通过各种检查的手段，包括这个病理啊，它包括了这个 H 染色，还要做免疫组化，甚至有一些病人需要做遗传学的，比如染色体或者是基因的检测，来确定它的诊断。那么它到底是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哪一个类型？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
0: 所以这个淋巴瘤实际上因为种类非常多，
1: 对啊，
0: 根据不同的种类还有您说的这个分期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的愈后实际上是相差其实挺大，但总体来说听上去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要好一些。
1: 对对对，淋巴瘤的进展哈还是很快的，从诊断到治疗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 对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对于我们淋巴瘤整体的这种治疗格局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哈。我们一点一点跟大家往后说吧。首先来说传统的一些淋巴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对，传统的治疗呢，其实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传统治疗呢，它不外乎第一手术，第二呢化疗，第三放疗，这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最基础的这三大块。但于对于我们淋巴瘤来说呢，手术呢它就显得它不像其他的那种恶性肿瘤，你比如说我们听说过胃癌肺癌等等这些实体瘤，如果他们比较早期局限的时候呢，他们的手术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局限期的肺癌现在特别多哈，那么小的肺癌它通过早期的手术它治愈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淋巴瘤呢，手术呢，大部分绝大多数的淋巴瘤，我们手术呢，仅仅是为了诊断哈，我们为了取活检啊，我们去为了诊断，把它诊断清楚，你有足够的肿瘤的标本啊，让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这些检查，你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病理的检查啊，因为所有的淋巴瘤它都得需要做免疫组化的检查啊，除了 HE 染色以外，它需要做这个免疫组化的检查，甚至有一些需要做分子病理啊，才能够确定诊断。那么我们诊断明确了，我们才能说治疗。那么就是我们的淋巴瘤手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哈，就没有他手术呢，大部分都是为了取活检。那么他呢，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要通过化疗啊，甚至有一些病人放疗，这些呢都是他的最基础的治疗。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要也是比较基础的，就是要做大剂量的化疗，比如干细胞支持的大剂量化疗，那么就是叫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治疗啊。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传统的治疗也有比较高的治愈率，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传统的治疗就远远不够了啊。我们的有了更多的新的 药物和新的方法，让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淋巴瘤

0: 的愈后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嗯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些新药新治疗的一些进展哈。
0: 嗯，
1: 其实很多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对于新药的这种应用啊，这种上市啊，其实是内心会充满了非常大的期待。
2: 对
1: 啊，但是呢，问题又来了，说这个药对于患者来说它适不适用？也就是这些新药，对于哪些患者，淋巴瘤的这些，因为刚才您说的这种种类非常多啊，
0: 嗯，
1: 怎么来判断它适合这个患者？怎么来判断它不适合？
0: 对对，它每一种新药的上市哈，它都是带着适应症上市的啊。比如说，它就是针对 B 细胞淋巴瘤的哪一种类型、哪一个阶段需要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它都有适应症，它上市的。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呢，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大体呢可以把它分成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一些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药物哈。那么比较有代表的，我觉得呢，就是你比如说 CD20 单抗啊，利妥昔单抗，它呢1998年在美国先上市的，它上市的适应症就是 CD20 阳性的弥漫大 B 第一个适应症，然后呢就是滤泡淋巴瘤啊。那么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是在我们国内啊就上市了，它呢就是治疗弥漫大 B 淋巴瘤和滤泡淋巴瘤啊，他们都是基本上在诊断的时候他们的 CD20 都是阳性的，这个是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哈、就是单克隆抗体。那么在之后呢，除了这些单克隆抗体呢，它应用到了这些淋巴瘤以外呢，它又有了很多的一些进展，又有了其他的各种啊单克隆抗体，包括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 CD19 的单抗啊，叫他法，我们还有比如说又有了除了这个单抗以外，在单抗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给它加了这个抗体呢，我们再给它在抗体上带着一个小分子化合物。那么如果我们管这个单克隆抗体呢叫导弹的话呢，它就像导弹一样，它去找这个 CD20 的这个靶点、
1: 更加清楚
0: 去打它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抗体上我们再加上一个小分子的化疗药物化合物、那么叫就像核导弹一样，它就去找它啊，我们叫 ADC 的药物、这个 ADC 的药物第一个呢在我们的淋巴瘤里面呢就是一个 CD30 的 ADC， 这第一个、它就是说呢它就是第一个适应症就治疗我们的复发难治的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表面上它表达一个抗原叫 CD30、那么我们这个呢它这个导弹呢它就是针对 CD30 去，然后它上面还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叫 MMAE、它是个化疗药、它把它直接带到了肿瘤里面啊、它就所以说这是一大类叫 ADC 的药物、后来呢我们又有了Paula 就是针对 CD79 的啊这样的一个靶点，那么它上面也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就是说我们在 B 细胞淋巴瘤里面啊治疗的，你比如像现在它也批准了这个 Paula 啊在高危的一线的病人应用、另外呢复发难治的病人也可以使用的这样 ADC 的药物、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 ADC 的药物以外呢，这大分子的靶向药物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叫双特异性抗体、双特异性抗体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抗体有两只手，它一只手呢它拽着肿瘤，你比如说它针对 CD20 啊，另外一只手呢它拽着我们的 T 淋巴细胞，让 T 淋巴细胞去杀它，这叫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啊。那么它在淋巴瘤里面呢，我们有 CD20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那么在骨髓瘤里面我们有 BCMA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我们还有 GPRC5D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都是在浆细胞疾病里面它也有这样的双特异性的抗体，这一大类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这些的药物哈，它进展非常非常的快，针对不同的靶点不同的肿瘤，它有单克隆的抗体，有双特异性抗体，还有 ADC 的药物，所以说这些药物让我们不同种类的它都是带着不同的适应症来的，那么它都是基于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这样结果，它才能够通过 CFDA 也好 ，FDA 的这样的就是药监局的批准，它才能上市啊。那么这些，这是一大类单克隆的抗体。当然了，我们还有啊小分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靶向药物。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呢，它就作用在这个肿瘤生长的这个各种信号通路里面啊。它通过抑制这个各种信号的通路以后呢，它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分子比较有特异性的，比如 BTK 抑制剂啊，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开始是进口的伊布替尼，现在我们有了国产的这个泽布替尼、奥布替尼，将很快啊，我们还有了，我们现在也有了阿卡替尼，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各种BDK 抑制剂啊上市了，我们有共价的，还有非共价的哈，这些。那么他们在，比如说他们现在批的适应症哈，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他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疗效啊。这个是 BDK 抑制剂啊，这个小分子的。当然了，它有很多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它作用于表观遗传学的啊，那么在 T 细胞淋巴瘤里面，它批了适应症，叫HDAC 抑制剂啊，西达苯胺。另外呢，也有一些，他还批了这个在弥漫大B里面叫双表达里面一线应用的西达苯胺，这也是啊小分子的一些这个靶向药物。除了这个小分子，因为小分子的靶向药物有很多啊，还有比如 PSK 抑制剂啊，它治疗这个绿复发难治的绿泡啊，还有 EZH2 抑制剂治疗复发难治的外周 T 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小分子的这个化疗药物。当然了，还有一些作用于免疫啊，就是免疫治疗的，比如 PD-1 啊 ，PD-1 抗体、PDL-1 抗体，它治疗这个复发难治的这个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呢有一些呢。其他的啊，比如说包括 NKT 里面哈，我们也在用这个免疫治疗。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这是免疫治疗，还有作用于免疫微环境的这些调节的药物，比如说啊莱纳多安这些药物啊，博马多安，它都作用于肿瘤的微环境啊，去调在免疫的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对，它的新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啊、
1: 这一听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乍一听，很多朋友可能一下就懵了，说这药好多、
0: 对，新药特别多。
1: 对，但实际上这个每一种药，刚才这个刘主任也说了，他其实这带着适应症来的、然后不同的分型其实非常细，也很考验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水平啊。要了解这个我们新药的一些进展，也要了解这个身边的病人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对，
1: 所以像刚才尤其您在说到这个大分子这个药物的它的这种原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听懂的哈。
0: 对，
1: 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们这实际上是带着这种精准的导弹啊，这个上面有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化疗的药物。
0: 对，
1: 能不能理解，就是一个它是更加精准了，再一个是不是它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0: 对，靶向药物嘛，它就像打靶一样哈，它的靶点它就奔着肿瘤细胞去了啊，打靶。当然，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靶向药物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肿瘤细胞肯定是表达这个靶点的。另外呢，它一个好的靶向药物就是最好，比如说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细胞不表达，那是最好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大多数的靶向药物都是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的组织细胞表达少，或者是呢，它对我们影响不大，或者是呢，你比如说我们 CD20 单抗啊，它对我们的正常的 B 淋巴细胞也清除了，但是呢，对我们的干细胞没有影响。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以后啊，我们干细胞呢，它会进一步的分化啊，再产生 B 淋巴细胞以后，它可以恢复，啊，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对正常组织有一定的攻击，只不过呢，它影响呢比较小，不大。这样的靶向药物就是比较好的。对，
1: 就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新药的应用过程当中，是说在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之后，无效了才用新药，还是说 既要用传统的方法，又要用新药。
0: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呢，我们在批适应症的时候，比如这些靶向药来了，它一开始批适应症的时候呢，大多数它都是批的复发难治啊。那么呢，但是呢，随着它这个药物的比如说更多的临床研究结果出来了，它逐渐的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 CD20 单抗，它98年就在美国上市了，那么它现在当然了，它一线啊，它就是批了适应症了，一线我们就可以用了哈、啊，比如弥漫大 B。一线我们就用了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有氯泡利麻硫哈，一线就用了。那么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呢，它批的都是复发难治啊。当然到了它又有临床实验研究结果出来了，它就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 Paula 啊，它这个 ADC 的药物，它就用于弥漫大 B 一线高危的这一部分病人一线治疗。啊，他就会批，对，
1: 所以这个不同的药物的使用上，恐怕还是要我们这个遵从我们这个医生的专业的一些意见啊，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我们说到的是，有靶向治疗啊，有免疫治疗，还有这个细胞治疗是吧？现在，
0: 对，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淋巴瘤的一个领域里面，细胞治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它领先于所有的实体瘤啊。那么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我们有产品上市的，就是商业化的上市的细胞治疗，现在只有在淋巴瘤上面。啊，你比如说 CD19 的CAR-T， 那么它呢，一个呢，除了这个吉林白血病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淋巴瘤啊，我们的淋巴瘤它是批了上。这个细胞治疗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一对一的哈。你比如说我们把患者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啊，把它呢从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呢，我们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让它呢，因为这个 T 淋巴细胞它在体内应该有一个功能叫免疫监视功能，就是说它在患者的身体里面，它应该我们有警察啊，这就是 T 淋巴细胞，它这个免疫监视功能呢，它发现了突变的恶变的细胞以后，它应该把它清除，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患者呢，他的 T 淋巴细胞见着肿瘤以后，他就不管，他不识别，他就失去了他这免疫监视功能以后，那怎么办呢？我们把他 T 淋巴细胞从他的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就告诉他啊，肿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体外再扩增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把它回输到患者的身体里，让它去识别肿瘤细胞，去杀灭肿瘤细胞，这个是我们说的 CAR-T 治疗，细胞治疗。
1: 这就比较生动了，让它重新认识它的敌人，这些不好的这个肿瘤细胞。
0: 对，对，它的免疫监视嘛，让它告诉他肿瘤是什么，他就去。现在呢，我们上市的这个商业化上市的这个细胞治疗也有很多哈，我们有针对 CD19 的细胞治疗，我们也在浆细胞疾病里面，我们有针对 BCMA 的这个CAR-T 细胞治疗，有针对 GPRC5D 的等等哈，它都会上市。因此呢，就是说这个细胞治疗呢，现在呢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新药新的治疗方法不同的这种进展吧。
0: 对，
1: 总体来说非常多而且呢进展也非常的快，能够更好的来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淋巴瘤的患者尤其是一些这个复发难治的，我们总在强调哈，也会给他们增强信心哈。还有关于淋巴瘤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这种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5: 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9: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1: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 跟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淋巴瘤新药治疗的进展哈。那么在淋巴瘤的治疗领域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或者新的药物的进展，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刘丽红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个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些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啊，就非常多啊，也取得了目前看来也是有很多可喜的一些成果，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要诊断的非常的明确，这些新药或者是新的治疗方法才能被更好的运用。所以再次也想问问刘主任，关于淋巴瘤的诊断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来提醒大家或者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1: 对，淋巴瘤的诊断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淋巴瘤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病理是我们诊断淋巴瘤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这个病理在病理科的大夫里面哈，这个淋巴瘤的诊断是他们最疑难的专业之一
0: 啊，太多了，
1: 它太多了，它分类非常非常的复杂，它这个分类呢 WHO 啊，光这个淋巴瘤的分类这一本书就480多页啊，它的一版一版的更新，现在已经
0: 越来越厚。
1: 对，它已经更新到第5版啊，就是说它非常的复杂。我们为什么啊这个分类这么复杂？实际上它最终要服务于临床治疗。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靶向药物，你只有精准的诊断，你才能啊去把这个靶向药物精准的应用到，比如说什么样的病，适合用什么样的靶向药啊，在什么时机适用。有的你比如有的靶向药它一线他就推荐了啊，我们一线就用了。那么有的呢，它呢就是复发以后的，你比如说一线复发以后的，二线复发以后的啊，那么就是多线复发的。还有呢，就是说它要跟什么连用啊，才好。就是说它是跟化疗连用好呢，它是不同的靶向药物之间的相互联合好。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精准的诊断的前提下，然后呢我们再去。根据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疗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是有专家共识的。我们这个我们遵循的呢，一个呢就是 NCCN 美国的啊 NCCN 的这个指南。然后呢，我们也有我们中国的 CISCO 的这个专家这个指南，以及呢我们的中国的专家共识。那么他就会推荐我们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去应用这些药物？因为这些靶向药物，第一，它疗效好；第二呢，它也很贵啊，它就是要它要占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医保的资源啊，它要你比如说有一些它刚一上市的时候它没有进医保，它还是比较贵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好的药物哈，让这个让病人呢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它什么时候用最好，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它就是进了医保以后，它要占医保的资源啊，再就是要把它用好，
0: 对
1: 啊，用好呢就是第一就是时机。在什么情况下用啊，第二呢就是就是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用，什么时候用啊，跟什么连用啊。那另外呢，他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他还要注意他的不良反应啊，他的不良事件我们如何去应对啊，要把它把控好，这样呢你才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疗效。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好药要用好，实际上讲究非常多，
1: 非常非常的多。
0: 所以我有一个感慨，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感慨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刚才您说的诊断非常重要，我们的什么时机什么人，所以他的这种检查的项目会不会比较多，而且会不会比较频繁，是吧？
1: 对，说的就比较对啊，因为呢很正确，因为在我们治疗的之前，比如说我们这个靶点，我们肯定要通过比如说我们病理的免疫组化，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表达这个靶点。
0: 对
1: 啊，如果你表达你就用，如果你不表达你用了你就是它就是疗效就是非常非常不能保证的啊，这是第一啊。那么你就是是不是表达这靶点，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初治的时候表达，它复发的时候是不是还表达， 哎，啊，你还是要去活检。有的病人，比如说一线的时候，他表达，当然这个肿瘤他也很狡猾，
0: 很狡猾
1: 啊。你打我，你靠这个来识别我的时候。

0: 我就不表达这个。
1: 哦，
0: 啊，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哈，一开始他比如说弥漫大 B， 他表达 CD20，CD20几乎100%的病人都表达。那么当他复发的时候，有一部分病人就不表达 CD20 了。
1: 哦，
0: 那你要再针对这个靶点，所有的靶向药物你使用的时候，你都应该注意他是不是还表达这个。这个是这个一些啊，在分子学上，不是在这个免疫组化上面能够鉴别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它得需要一些基因的检测。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基因突变，我们可以选一些靶向药物。当这个疾病啊，它复发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它突变的这个基因就变了，它不是之前的了。所以说，你也要随着改变。啊，那所以说这个检查呢，有的时候呢，它看起来它非常，你比如又让病人还得让病人穿刺，
1: 对，
0: 还得取活检，让病人很受罪感觉，是吧？他都已经诊断了，你还要给他再次取活检。另外呢，就是说，那么你又在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现在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贵的啊。那么你一开始得病的时候检测了，你现在又检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用这么多的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用下去它是不是起作用，那么还是要就是说虽然它很麻烦，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0: 啊，
1: 大家得理解，这个可能是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也，
0: 对，
1: 我估计也是您特别想跟患者说的，
0: 对，我们要跟患者说，就是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因为患者他治疗的窗口期有的时候就这么长，啊，他给你的机会就这么多，
1: 对，
0: 你要把握住啊。他假如说他一线治疗好了当然好，如果他一线治疗失败了，或者是呢他有病人复发了，那么我们要选择对病人有效率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哈。那么就是说这些靶向药物的选择，化疗药物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我们的病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病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
1: 对，
0: 做这些检查呢它非常的重要。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学科啊，就搞淋巴瘤治疗的这个大夫们确实得磨破了嘴皮子，
0: 对，
1: 因为很多话需要我们，因为
0: 对
1: 治疗一种疾病嘛，肯定是需要医患之间共同的努力啊，
0: 对，
1: 互相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病看好。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这个患者家属，我们也多一点跟我们的这个医生去沟通哈。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诊断，实际上随着疾病的进展。啊，可能我们也要动态的来看待这个病。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它可能就不是之前那个病了哈。
0: 对，
1: 在用药方面呢，还有人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啊，这个药物，比如说靶向啊，或者是这种我们的一些新药哈，那它存不存在一些副作用，或者说它这些副作用我们怎么来监测，怎么来减轻？
0: 非常重要哈，任何的药物我们说它有那比如抗肿瘤的作用，它都有副作用，
1: 是
0: 它没有说我哪个药物我只有抗肿瘤作用，我一点副作用都没有，那是不现实的，
1: 太绝对了
0: 啊，那不现实，都是有的，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些不良反应呢要提前预估好啊，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它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不良反应，我们呢其实呢心中是有数的，啊，我们要告诉病人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监测啊，我们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尽早的发现。如果呢，他这个不良反应呢比较轻，很快呢就消失了，那么我们这些靶向药物还是可以用的。那么有一些呢不良反应重啊，比如出现了3-4级的不良反应，有一些呢就是不允许再用了啊。我们这个呢就要有，甚至有一些呢是终身停止使用的。因此呢，不同的靶向药物、不同的不良反应，我们肯定啊要都在你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不良反应。对，
1: 这个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具体有哪些呢？
0: 哎呀，就不同的靶向药物哈，就不同。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在治我们这个弥漫大 B 里面哈，我们有这样的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这个双特异性抗体呢，实际上呢，它我们刚才说了，它一只手拽着我们的肿瘤细胞，一只手拽着 T 淋巴细胞。那么这 T 淋巴细胞在杀肿瘤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这个部队啊，我们的打要打子弹、打炮弹要杀它。因此呢，我们这要有一个叫 CRS 反应，叫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那么它在什么时候？

0: 出现呢，基本上啊，它在我们第一剂应用这个双肽性抗体的时候，它最容易出现，而且呢，它一般啊，它出现的高峰的这个时期呢，在36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它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剂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病人都是要密切观察的啊，在第一次使用，而且呢，我们要肯定要观察啊48小时以上啊，那么我们才告诉病人，那么他比如让他回家了，还要继续观察，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不良反应，绝大多数的病人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病人是迟发的啊。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啊，出现了比如发烧，或者是出现了哪有身体不适，让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主管大夫啊，甚至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啊，要立刻去我们的急诊啊，我们会去进一步的来检查他为什么会出现啊，比如发烧呀，或者是其他的胸闷呀等等这些不良事件。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因为有些患者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在院外哈，在家里来长期，比如说服药啊
0: 对，
1: 啊这种居家的一些治疗或护理，所以在识别这些不良反应方面，其实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哈。
0: 对，
1: 另外就是。
0: 对，你说的对哈，有一些呢是可以在家里的，有一些是必须要住院观察的。
1: 对，所以这个住院观察，可能我们有这个医护人员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特别要提醒一些，这个在家里在用药的话，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些不良的反应。
0: 对，
1: 大家也学会，这个多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啊，包括看一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啊，人员比较心细。
0: 对，
1: 比起这个不良反应，可能有些人更关心的就是这个药物能吃多久，也就是耐药性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新药
0: 对，
1: 啊，他们会不会也会出现耐药的问题？
0: 对，你说的很对哈，有一些药物它是会出现耐药的啊，包括刚才我们说了，我们 CD20 单抗哈，它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肿瘤就不表达 CD20 了，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小分子的一些药物，它在用药过程中，它就会发现肿瘤细胞它又会发生突变啊，基因的突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以后呢，它就对这个抗肿瘤的这些靶向药物，它就不敏感，它就耐药。这个呢，也需要监测啊。比如说，我们慢淋的病人，我们套淋的病人，他有的时候呢，他吃这个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吃时间很长啊。比如慢淋的病人用 BTK 抑制剂一用用很多年，他在用过程中，他比如说出现了疾病进展的迹象，比如白细胞升高呀。淋巴结增大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它是不是出现了耐药？我们有可能去检测它的耐药的基因啊。如果一旦出现了，我们要及时的，比如更换药物啊，做其他的一些处
1: 是
0: 置。
1: 有
0: 对，
1: 还是有这个更换药物的这种机会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现在药物也比较多，我们可以来不同的更换哈。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这个肿瘤的病人向我们咨询过，比如说，在药物有限的情况之下，他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代药物耐药了，他用了第二代，然后第二代又耐药了，能不能翻回头再用之前那个药？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这个肿瘤哈，它是不是它第一代，它为什么换第二代？如果它确实出现了耐药换第二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不会翻回去的哈。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它一开始用的时候，它在合并用药的时候它不耐受，它换了别的，那么它第二代产生耐药了。或者是呢，之前的药物呢，它如果我们它的合并用药改变了，也不除外呢，我们再用回去哈。那么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跟主管大夫谨慎的沟通，来看看，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不是对这个药物敏感。对，他如果他敏感，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不敏感，耐药基本上是不能换回去的。
1: 您指的这个合并药物的话，它是指仍然是治淋巴瘤的药，还是说治疗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的药物？他们
0: 它你看，它这个合并用药哈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靶向药物单药哈效果不理想。我们要比如几个靶向药物连用，或者是我们跟化疗药物连用啊，这是连和用用。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病人呢，他这抗肿瘤药物的连用指的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不是。他比如说，他有基础病，
1: 对
0: 啊，他有冠心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 或者他有一些感染呀，他跟那些药物联合应用，他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靶向药物是有影响的，
1: 也会有影响。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药物的使用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哈。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要遵医嘱啊，我们要规范的。这个复诊，其实这也很重要哈。
0: 对，
1: 哎，这也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淋巴瘤的治疗的话题哈。说了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法啊，这个在这儿呢，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再次请教一下刘主任哈，关于这个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淋巴瘤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0: 对，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的前景。因为呢，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啊，我们的淋巴瘤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说呢，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各种的靶向药物、小分子的一些靶向药物，以及呢，这个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CAR T 细胞治疗，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通用型 CAR T，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对一的，每一个病人都要单独去制作的这种细胞治疗。那么今后呢，就是叫通用型的 CAR T， 就是所有的病人拿来都可以用的啊，通用型的 CAR T。还有呢，就是这个异基因的 CAR T 啊，用别人的 T 细胞做的这个 CAR T。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它现在把它归到基因的治疗，比如叫体内 CAR 哈 ，in vivo CAR。那么它呢，也是非常的有前景的。所以说，这是这个有很多的治疗的，这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还有呢，有更多的靶向药物。啊，包括抗体的 A 大分子的抗体 ADC 双特性抗体等等，以及小分子的化合物也非常非常多，都在研究当中。相信呢，在不远的将来啊，他们都会上市啊，让我们更多的淋巴瘤的患者呢获益，他们让他们走向这个治愈之路。
1: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个新药哈，能够帮助这个淋巴瘤的患者，我们这个一方面提高治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一些副作用哈，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哈。好，我们这个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我们最后关于淋巴瘤的这个防治方面哈，我们也想请这个刘主任再跟我们说两句，包括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本部啊，就健康路12号，那么出诊一天啊，那么星期二上午呢是在东院出诊半天。
1: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这个我们可以到刘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再来具体咨询。有关于淋巴瘤，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将来再有机会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刘主任以及他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次感谢刘主任，谢谢您。
0: 好，
1: 谢谢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了，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

啊，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明眼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的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新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小升初的话题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的初一年级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悦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非常欢迎李悦老师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李老师您看，这个9月8号正好开学一个星期的时间啊。那李老师呢是今年新初一班级的这个班主任哈。我想其实每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家长朋友们都很关注小升初这个话题。进入到不同阶段，孩子们适应不适应，这是家长们最为牵挂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新的学科增加了，能不能学会？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能不能去适应？从小学进入到初中，学科增加了，节奏紧张了，孩子们会不会有焦虑的情绪？这些都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也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升初的适应话题，给家长朋友们支支招，也缓解一下焦虑哈。那个，我们先来问一下李老师，就是以您多年的这个带班经验来看，一般的孩子们在小学进入初中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
1: 嗯，小升初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换学校，而是孩子6年小学的学习模式、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的一次全方位的转折，
0: 就一下子都不一样了。
1: 对对，都不一样。因此说，从小学升入初中，不管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还是对我们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次考验，
0: 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对对对。然后结合我们多年的就是一个新生的入校的一个真实观察，然后初一新生他最真实的学情状态的话，一般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个适应节奏比较快的孩子，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占到2到3成这样的一个比例。
0: 他们1/3，不到1/3。
1: 对，不到1/3。对，他们就是学习成绩在小学可能不是最拔尖的，但是普遍会有这3个共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孩子的生活的自律性它是比较强的。作息非常规律。做事情比较利索。比如说晚上他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很认真，
0: 不拖沓。
1: 对，能坐得住。然后比如说早晨洗漱啊，也是能够利利索索的，不耽误时间。入校之后准时到校，然后快速的跟上学校的一个早读啊、课间啊和晚自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并且在听课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那种上课犯困啊，或者是精神涣散的这样的。
0: 因为作息很稳定了。
1: 对，作息很稳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的睡眠保证了，所以说他上课的专注度就能够有所保证。对，然后他就上课的时候能够跟着老师的一个听课节奏。
0: 这是第一个特性，就是生活的自律性强，作息非常的规律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
1: 第二就是他的从小学养成的一个学习习惯也是比较稳定的。这类孩子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比较强。不会就是时刻需要老师啊、家长盯着呀。
0: 盯着写作业，陪着，要不就不写，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师给布置的任务的话，他就能够按照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来完成。并且他的书写非常工整，速度比较快。作业的态度也是比较踏实的。如果学习上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会主动标记，主动问老师。不会堆积问题。
0: 这样的话就是在学习上有了稳定的学习习惯，也能够保证他顺利的去跟上初中这么多学科的一个节奏哈。
1: 对，
0: 这是第二个特性。学习习惯也稳定。那第三个特性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们这适应的比较快的孩子，他们性格是比较大方的，适应能力强。
0: 也就是比较外向。
1: 对，比较外向，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
0: 艺人。
1: 他们入学之后能够快速的熟悉到学校的一个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自己的一个新的集体里面。没有那种就是 有的孩子很有那种有的那种陌生感啊，或者孤独感啊，
0: 嗯，
1: 他们心里比较放松，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呢也就比较稳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三个特性上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请过那么多小学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也会说小学这六年其实比拼的不是成绩，而是一个稳定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哈。
1: 对，
0: 就是他会为我们日后进入初中去迎接这个更高难度的更高强度的学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对，
0: 这个在初中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1: 对，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这个小升初刚刚适应的这个阶段，这两个这个特质是适应的比较好的孩子所共有的，而且就是非常好的两个特质。
0: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初中的常年的班主任，他会说就是来到班里边，因为也很多也会跟家长去了解一下小学的时候孩子这个成绩哈。很多家长都会说一个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家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是吧，总是拔尖儿，怎么第一次考试考成这样，除了一个不适应之外，是不是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可能是家长拉着学盯着学是吧，孩子没有自己的规划，所以进入到初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我们进入初中之后，孩子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
0: 转变。
1: 对，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了三个特性是这种适应比较好的孩子，但是我们也相对遗憾的看到他的占比不是很高。
1: 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说一半多的孩子可能是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哈，那这些适应不太好的情况又分为哪些？
1: 这些适应不太好的主要分集中在四个方面，非常典型，我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学习节奏不适应，因为我们升入初中之后，小学只有语数英三科，对，相对来说作业量比较少，作业节奏也比较慢。
0: 对，
1: 而我们到初中之后，一到七年级的话，就是考试科目就是语数英、政史地生这七科
0: 、
1: 对，每天的知识量比较大，记忆量也比较大，与此同时这个作业量相对来说比小学也是要大很多的。如果我们很多孩子还停在小学那种慢悠悠的那种写作状态的话，
0: 写一会儿喝口水，
1: 对，
0: 写一会儿吃点东西是吧，就不行了。
1: 对，比较拖拉然后效率比较低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写作业写到很晚，会出现熬夜的这种情况。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睡眠不足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导致第二天的上课听课效率比较低，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听得不好，知识吸收的不好，作业就会更慢。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不适应，然后孩子这个自信心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会有家长给我们反馈，哎呀，说老师你们这个
0: 作业太多了，
1: 量是不是太大了呀，那个为什么我们孩子写作业都写到那个10点、11点，甚至都写到12点了。有这种家长给我们反馈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家长就是先从孩子自身这块查一下原因。因为我们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各科的作业量会有一个协调，就是总体的一个我们学校吧，总体的一个作业时间会有一个规定，可能不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不超过90分钟，作业量会有个规定，一开始的作业不会太多，孩子一开始作业，有可能会熬夜写作业的这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比较慢，
0: 书写速度比较慢
1: ，对，因为在小学的时候毕竟作业量小嘛，
0: 对，
1: 对，然后他一笔一画的，然后如果写的不好了，感觉再擦掉，
0: 再擦一擦，
1: 再改一改，
0: 对，
1: 就是比较力求完美，但是到初中的时候，这样的写作业的速度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毕竟七科每一科一点作业加在一起的话，
0: 对，我们就每科10分钟加起也一个多小时了。
1: 对对对，一种是就是孩子写作业的这个速度比较慢，另一种就是，我觉得咱们家长更应该关注的就是，
0: 效率，
1: 对，效率很关键，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感觉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身边有没有手机来做辅助，
0: 有没有一些影响因素哈，排查一下，
1: 对，因为很。

0: 多孩子跟我们这个家长跟我们反馈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孩子说要用一下手机，因为有些题不会做，
1: 他要查，
0: 对，需要查一下资料，对。但其实这个在写作业的时候用手机的话，他的弊要远远的大于他的利，
1: 不是个好习惯，也完全没有必要，是吧？
0: 对，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不会的题咱们可以做一个标记，
1: 对，
0: 第二天去问老师，向老师请教，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就是凭着孩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给他一个手机的话，他写作的效率咱们就可想而知了。
1: 是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要先排查一下这个内部的一些因素哈。
0: 对对，
1: 就是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和李老师说，就是现在学校也有这个晚自习，正常情况下孩子们是可以在晚自习一个多小时当中去完成这七科的作业的。
0: 对没有，
1: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在学校能完成，今天孩子不舒服请假了，晚自习请假了，一回家完成不了了，是吧？这个也给排查一下家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影响着孩子效率的这些因素。
0: 对当然特殊因素的话我们肯定会特殊考虑。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个哈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习的节奏不适应。
0: 对，
1: 第二个您觉得不适应的是哪个
0: 方面？第二个就是学习方法上，
1: 方法
0: 小学和初中还是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初中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小学主要是相对来说它的知识的难度相对要低一点，然后知识量也小一点，主要靠背靠练靠重复。
1: 对，
0: 而我们初中的话需要很多科目需要理解归纳和复盘。然后有的时候到初一的时候有的孩子还是延续小学的习惯啊，就只停留到把作业写完，就算万事大吉了。
1: 书面上这些写完，
0: 对，
1: 不复习不预习不总结错题，
0: 对，
1: 这样的话也会出问题。
0: 对，也会出问题的。
1: 这是第二个方面哈，方法不适应。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吧，心理上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到初中以后孩子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小学，
1: 对
0: 他们小学的时候可能成绩比较好，然后老师对他的关注也比较多，算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到初中之后啊，几个小学的孩子或者是佼佼者都聚到了一起，对吧？然后他可能就是老师的对他的关注度可能相对来说要分散一点，对他的关注可能不那么高了，然后不再是学这个班里边的焦点了，你可能就是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导致这个成绩的一个下降或者一个不适应。有的孩子甚至会因为这些会导致自卑啊，或者不想努力啊，就是浮躁啊等等，这些事也是咱们作为家长应该多关注和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
1: 这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呢？
0: 第四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初中的学习阶段也是对孩子的成绩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自理能力弱，
1: 自理能力弱
0: 爱丢三落四。我们知道整理的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说学在学外，对吧？因为学习外面的一些很多的因素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背《弟子规》嘛，背这个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读书的时候要这个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归远处。其实老祖宗就告诉我们，整理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 归纳总结，
0: 对
1: 啊，放回哪儿去，是吧？
0: 对，因为在学习当中，我们就在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的一些现象，你就感觉看着让人感觉很看不过眼去。
1: 比如说
0: 你看，因为可能很多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家长的包办太多，就是所有的整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家长来帮着做
1: 啊。小学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说你怎么没带作业，妈妈忘给我装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书包是爸爸妈妈整理。
0: 对，书怎么没有带呀？我妈妈前天晚上我做完作业，妈妈给我提写完，没有装书包里。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所以说我们在升入初中以后呢，我们的书本比较多，资料也比较多，任务也比较大。如果孩子不会自己整理、自己规划、自己查自己的东西，就会出现这种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经常有孩子就是作业没有带，课本没有带，更有甚者连书包都没有带。
1: 还有书包不带的啊。
0: 对，但那就是极个例的情况了。所以就是说学习习惯尤其是整理的习惯对我们 初中阶段的整个的一个学习效果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那我想今天其实李老师带来的这期节目不光是对初中的学生家长们啊，其实更多的也说给这个小学阶段的家长朋友们，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好的习惯能够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的习惯，其实都是在小学阶段
0: 对
1: 通过这6年每一天的功夫慢慢的捶打出来的。
0: 对对啊，
1: 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更多的放手，把这个整理的这个事情还给孩子自己哈，也让他们承担一下这个后果，没带了你怎么办是吧，不是爸爸妈妈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啊。同时也培养一下孩子自学的这个能力。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到身边有很多包括同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说也不是不想这个培养孩子这个自己学习啊自己整理习惯，他是觉得太慢了，就是你看你整理半小时又丢三落四的，看着我就生气是吧，看着我气儿大我就看不过眼，我一弄3分钟完事了赶紧上床睡觉吧，是不是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0: 对，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和着急。但是虽然一开始孩子整理的慢，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陪着孩子，有必要的时候给孩子提供一些正确的一个指导或者引导，
1: 或者可以先做个示范，
0: 对，做个示范，然后帮着孩子。你看，比如说，在当然是在小学的时候，跟那爸爸或者妈妈帮着咱们一起整理，对吧？一开始可能就是整理了。咱们夸张一点，就哪怕整理了半个小时，对吧？但是第二次可能整理了25分钟，
1: 就是进步，
0: 这就是进步。
1: 也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我儿子这个书桌前面会贴一张纸啊，上面就是一。文具袋就是二就是当天的课本，然后第三就是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需要额外去带的东西啊，就是我会让他说再跟妈妈确认一遍，看一下这个通知的群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方法，
0: 对，
1: 然后让他们在小学阶段毕竟时间还不是那么紧张，学科也不多的时候把这些习惯打得更扎实一点，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适应哈。
0: 对，
1: 好，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跟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小升初孩子们适应的好的方面，适应的不好的方面，以及造成这两种现象的一些原因。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初一年级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月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小升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出李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程，我们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就是刚刚升入初一的孩子们，他们会有哪些表现啊？我们也说到了。给有一半多的孩子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的状况的、
1: 对，
0: 那接下来也请李老师给我们支支招，那作为孩子作为家长他们能做哪些调整呢？
1: 首先从咱们先从孩子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作息的调整。要尽快的适应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我们初中比拼的不仅仅是智商，而是课堂的一个专注率、专注力。我们一直在说要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所以说适应顺利的孩子一定是作息稳定的孩子。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们要做到早睡不熬夜，早起不赖床。中午的话能有一个适当的午休，保证白天课堂不犯困啊。课堂效率是我们初中学习的一个学习成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啊，调整作息。第二点呢？
1: 第二就是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学习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小学的时候是老师推着走。初中必须是孩子自己往前走。作为我们孩子们，首先要转变心态，不要老等着老师啊和家长督促，主动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从要我学慢慢的变成我要学。把主动学习落实到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节里。另外就是关于学习习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总在谈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到底什么是好的，对，什么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先三后。三先三后就是先预习再听课。先复习在作业。先思考再提问。就是你看我们在听课之前啊，最好让孩子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提前
0: 简单过一遍。
1: 对，简单的过一遍。就比如说我们英语来说，你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把不认识单词啊可以查一查。或者做一个标记，不认识的句子啊自己画一个线。这样的话第二天在听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
0: 就重点听着。
1: 对，重点听一下，能够提升课堂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专注度。这是先预习再听课。第二就是先复习再作业。我们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0: 是的。
1: 有很多孩子就是一看到作业了啊，赶紧写作业吧，对吧？把作业完成了然后再谈后面的这个学习步骤。但其实如果你把今天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一个重点难点自己再简单做一个回顾，这样的话你在做作业的话，你的做作业的速度也好，包括你的一个正答率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其实这个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另外其实可以利用零散时间，是吧？就是过一下，比如说这个下了学吃饭到晚自习中间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过一下，是吧？放学回家的路上都可以这个简单的这个捋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在脑海里这么过一下，就能发现哪一块可能有问题，我先翻回课本先看一看，然后再做作业。
1: 再做作业，这样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最后一个就是先思考再提问。我们在学校里边会经常看到一些同学，就是他每天总是在问问题，问同学也好，问老师也好，一直在积极的问，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也好，包括他的学习效果也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总是在问别人，问完之后感觉自己就会了。其实他没有经过自己大脑的这样的加工的一个，
0: 没有转化为自己的。
1: 对，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没有自己思考，所以说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学到。这样的话就是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讲究这个三先三后。第二就是比如说听课的习惯。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都要求孩子们双手放在桌上，后背挺直。

0: 眼睛目视前方，瞅着老师或者黑板啊、嗯、这也是就是好的一个听课习惯。
1: 嗯
0: 嗯，这样的话你听课的这个专注度和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1: 嗯，
0: 也就不容易走神。
1: 嗯
0: 嗯嗯，然后比如说记忆的习惯
1: 哦，
0: 嗯，我们就是除了比如说我们在英语课上，
1: 嗯
0: 啊，英语课上除了一些好的记忆方法之外，我们还会提醒孩子们一个多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1: 哦
0: 啊，一般我们在课上背单词的时候要求孩子们啊，眼睛看，然后嘴要读，
1: 嗯
0: 啊，耳朵要听，
1: 嗯嗯
0: 啊，手要写，
1: 嗯，
0: 脑子记，
1: 嗯
0: 啊，这样多感官的一个联动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记忆的效率。
1: 嗯
0: 嗯，然后最后就比如说早读的习或者读书的这样的习惯，
1: 嗯
0: 啊，我们一般要求孩子们双手拿书置于桌上，
1: 嗯，
0: 后背挺直，声音洪亮，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1: 啊。嗯，这个很多孩子会觉得就是老师唠叨麻烦，
0: 嗯，
1: 那，
0: 嗯，
1: 哪那么多事儿啊，是吧？
0: 但其实我也经常会跟孩子们在说，对吧？我们定的所有的规则也好，我们的规矩也好，嗯，目的并不是为了约束你，
1: 对，
0: 而是为了能够帮助你或者
1: 助力你的学习。
0: 对，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哈，就是我们学习习惯上的一个培养和改变。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第三个比如说就是在班集体融入的这一方面
1: 啊，这个也是很多初一新生其实面临那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很多孩子因为新到一个新的学校，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然后没有那种归属感。
1: 嗯嗯 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融入班集体，
1: 嗯，
0: 主动的去交朋友，
1: 嗯，
0: 如果就是自己在这个交友啊或者适应环境方面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的话，要积极的主动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老师啊，
1: 嗯，
0: 或者家长啊，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去寻求帮助，
1: 嗯，
0: 然后尽量的让自己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快的速度来适应我们初中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节奏。
1: 嗯，相信你的老师，信任你的班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发现进入到初中阶段节奏紧张了，然后老师对于每个孩子的关注他必然不会那么的细致哈。
0: 对，
1: 有的小朋友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心思会敏感一些，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主动的去寻求帮助是更好的，更能够让我们去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的。
0: 对，
1: 嗯，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0: 嗯，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自理能力
1: 啊。
0: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孩子们从初中第一天开始就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爸爸妈妈主动跟孩子一起商量，
1: 嗯，
0: 关于自己的内务整理，
1: 嗯，
0: 比如说整理书包啊，
1: 嗯，
0: 收拾书本啊，自己规划自己的作业顺序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啊，不要在老是依赖家长的一个提醒，慢慢的养成一个独立的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
1: 嗯，
0: 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效率和效果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0: 也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适应到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环境当中。
1: 嗯，那李老师提到了四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作息习惯的一个调整，第二方面学习习惯的调整，第三个方面就是心态的调整，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要对自己负责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四个方面是孩子需要做出的调整，那家长朋友们呢，他们有哪些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吗？
0: 嗯，当然也是有的。嗯，很多孩子就是在初中生活适应不好，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没有升级。
1: 哦，
0: 嗯，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长老是盯结果，
1: 嗯，
0: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长要多关注一些孩子的状态，孩子的习惯，
1: 嗯，
0: 还有孩子的情绪。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家长必须接纳孩子成绩的波动，
1: 嗯，
0: 不打击不对比。
1: 嗯嗯，
0: 有很多家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那个学习成绩可好呢，各方面表现都特别优秀，
1: 嗯，
0: 但一到初中了就那个学习上作业上也拖沓了，
1: 嗯，
0: 状态也下来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他家长要
1: 学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要老说哎呀你怎么又退步了，对吧？
1: 嗯，
0: 别人那个都比你强，怎么样尤其是到这个初中，孩子们进入了青春期，
1: 嗯，
0: 孩子们的自尊心比较强，
1: 嗯，
0: 这样做的话，你老这样说的话，就会打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积极性，
1: 嗯，
0: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原因，
1: 嗯，
0: 多陪伴孩子，多鼓励孩子，
1: 嗯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方面家长要做的哈，就是停止这个比较，全盘的去接纳孩子。
0: 对，有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不是指这个亲子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安慰，多一点关心，多一句温暖的话，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份，会有那样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家长，我就感觉很感动。有一次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他是连续两次学习成绩都是在下滑。对，所以我也是主动跟家长进行沟通。然后我就了解到了那个孩子，他就是之前说的，在做作业的时候有手机的辅助。对，有手机的辅助。其实那个说白了就是玩手机呗。就是玩手机有点上瘾。导致了这个学习成绩的下滑。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长一起沟通，制定了一个帮助孩子戒除手机网瘾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跟比如说约法三章啊，规定好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啊，等等这些东西。说完之后，然后第二天家长就来给我反馈。反馈说啊，老师，李老师，我跟孩子就是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然后把这个规则制定好了。然后那个孩子也说参照执行。然后第二天今天早上我放学的时候，那个我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跟孩子说，那个儿子放心，我爸妈妈相信你能够做到。
1: 给了孩子非常大的支持。
0: 对，我就当时听了这话之后，我就感到心里边感觉一暖。我感觉如果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话，妈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给了一些非常温暖的鼓励性的话，
1: 充分的被信任。
0: 对对，我就感觉给自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和劲头来做出一些改变。
1: 尤其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哈，就家长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我们能理解。
0: 对，
1: 但是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您的那种焦虑。
0: 对，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他不经意会说出来一些可能真的还蛮伤人的话
0: 啊，
1: 你怎么样了，那谁谁谁，或者有时候还会说你还不如小的时候呢，就这个其实对孩子影响还蛮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咱们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会自然地传递到孩子身上。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哈。
0: 第二个就是家长要彻底放弃，停止包办。培养孩子的一个独立性，
1: 因为未来还有高中呢。这是为我们日后也在打基础。
0: 对，咱们不要怕一开始孩子做得慢。咱们就有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让孩子学着一点一点地去整理自己的东西。慢慢的，然后多关注孩子的进步。对孩子的进步多一些肯定和赞美。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做得更好。
1: 这是第二个方面，停止包办。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是从讲道理型的家长变成倾听型的家长。
1: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说在任何的教育阶段我们都会去强调这个话题，但是
0: 对
1: 说到倾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确实。而且因为进入初中的孩子，他们面临着一个青春期。他们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家吐槽，哎呀作业多呀，这个学习累啊什么的，家长应该先接住孩子的情绪。
1: 有的时候家长他可能是一个是想帮孩子解决问题是吧，哎呀这怎么办，就马上提供一些建议。有的时候是觉得他的这个吐槽的东西我觉得太负面了，就是我好像想要扭转他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改变他的感受。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越想扭转或者改变的话，反而效果不一定会好。
1: 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对抗。
0: 对，你如果你跟孩子站到了一个对立面的话，那么你说什么孩子也听不进去了。
1: 以后就是不说话是吧？
0: 对对，那就是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了，
1: 就更麻烦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站到孩子的位置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说，哎呀今天作业特别多是吧，可累呢。咱们作为家长说，哎呀妈妈也上过学对吧，也知道
1: 是不容易。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对吧。但是呢咱们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对吧。你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咱们有句话叫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对吧，多给这孩子一些正能量的话，正能量的一个引导。我觉得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共情的心理， 就能够做一个良好的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沟通。
1: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们他也就是说一说，说完过去了之后他的情绪排解之后该干啥干啥是吧，调整得很快啊，家长朋友不用过于焦虑。
0: 对、
1: 啊、嗯，第四个方

0: 方面呢？
1: 第四个就是咱们作为家长，还是咱们刚才瞧到了说关于家长的一个心态，咱们家长不要盲目的焦虑，私自的加压，咱们要配合学校的一个节奏和要求，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假期里边就是疯狂的孩子提前补课，超前学习，就是看似是抢跑，对吧？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有些孩子，就是他们在假期的时候会有先修
0: 提前学，
1: 会有先修，但是这个有两面性，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说提前对知识有一个了解，这样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再起到再第二遍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有的孩子就是恰恰相反，
0: 我学过了不听了，
1: 对，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学过了，但其实他们学的并不扎实，
0: 是，
1: 对，这样的话他们就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但其实他们在一开始学的也并不扎实，然后效果就非常的差，
0: 所以说这个作为家长朋友来讲，应该是这么多年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也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制定比较个性化的这个方案，
1: 一开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抓习惯是比较重要的，抓习惯往远远要比那个抢跑要效果要好得多，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悦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小升初孩子的一个适应的问题。那刚刚我们用了大半部分的时间和大家共同的了解到了我们小升初孩子们的一些表现，李老师呢也从自身的多年的这个带教的经验给到了孩子们以及家长们一些调整的方案哈。那最后我们也想问李老师，那作为学校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的体系，咱们高新区外国语做了哪些常态化的这个衔接工作，助力孩子们小升初的一个平稳过渡呢？
1: 我们学校呢是有一套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体系。每年新生入学都统一执行，然后专门解决孩子这个适应难、过渡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开学第一周，我们会有一周的行为习惯训练周啊，借助最基本的这个起立呀、就坐呀、打饭排队呀，或者日常的队列练习、中学生行为习惯规范解读等细节训练，然后磨砺学生的一个意志品质，帮助孩子逐渐的适应校园的生活规则，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然后基本上经过一周的训练之后，再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强化，多数学生都能够完成一个心理和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校园的集体生活节奏，形成一个稳定的良好的一个行为习惯。
0: 这是一开始带着大家通过一些最为简单的日常的这个行为规范，
1: 对，
0: 来适应初中的节奏哈。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教学梯度的衔接。我们开学前两周，所有的七年级的老师都是放缓我们的教学节奏的，然后降低课堂难度，精简作业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老师手把手的教孩子如何听课，比如说听课的一些坐姿啊、站姿啊，包括怎么样记笔记，怎么样整理错题，然后如何高效学习，然后先谈习惯再谈成绩。
0: 就一开始放缓这个节奏哈，不抢这个时间。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 然后每年七年级新生入学，我们学校都会开展一个各学科的一个学法指导，帮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小升初的这个阶段。

0: 尤其是有些新的学科，可能学习方法以前没有接触过，就不一样了啊。
1: 对，每年我们都会安排这个有经验的老教师，他们会录一段的本学科的学法指导，从预习呀、听课呀、复习呀、作业呀、整理笔记呀等等这些方面来教孩子，关于这些科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更高效的学习，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法指导。
0: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班里边的这个暖心的一些衔接管理，关注我们新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适应状态。比如说开学初我们班主任们都这个很负责，然后全天都关注着每一位新生的一个入校状态，重点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呀，他们的这一个交友情况啊，或者课堂状态，然后尤其是关注这个重点关注一些比较内向或者敏感适应的慢的那种孩子，及时的跟他们谈心，做好心理疏导，然后给他们多鼓励，然后还我们还班里边还会举办一些比如说破冰班会啊、小组活动啊、班级活动啊等等，这些能够让孩子们快速的消除这个陌生感，找到集体的这种归属感，让孩子们能够喜欢自己的新学校，喜欢自己的新老师，喜欢自己的新同学，也喜欢自己的新的班级。
0: 其实你看这才刚刚开学一周的时间，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和班主任哈。要就是孩子们毕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实适应还是慢慢来的。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新生适应期呢，我们老师们不只看学生的分数，更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因为在学校教育当中，家校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没错。
1: 对，所以说我们老师也会这个常态化的跟家长做一些交流、沟通和反馈，反馈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个听课状态呀、作业呀、纪律呀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做到家校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有效的一个沟通，共同助力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环境，适应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和氛围。
0: 其实这一点李老师说的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有咱们学校几位老师的这个朋友圈哈，我也看到老师们也在分享这开学一周以来和家长们细致的沟通。
1: 对，
0: 这沟通不光是课堂的状况、作业的情况、听课的习惯，还关于到孩子们比如说在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孩子们的个人喜好啊。其实这个老师们也非常不容易哈，在做着这些努力。其实也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们说上一句，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社恐啊，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就说只要老师不找我我坚决不找老师，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个不是特别可取啊，还是要积极的做好这家校沟通工作的。
1: 对，因为你想把这个孩子教育好的话，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作为班主任来说还要更多的了解孩子在家庭里面他的一个家庭状况啊，他的一个这个在家里面的一些表现啊，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状态呀，因为家长可能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不是特别了解，老师对孩子在家里面的什么状态
0: 不
1: 是特别清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学习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孩子三者缺一不可。
0: 共同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不断去强调这个家校共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家长不知道孩子们，因为现在在学校待的时间其实比在家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对，
0: 不知道在学校的状况怎么样，老师及时的做出这个反馈。
1: 对，
0: 那家长朋友也要及时的去反馈在家里边的这些情况哈，共同的形成一个这算是一个比较形成合力，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链条，是吧？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助力到孩子哈。其实能看得出来，咱们学校在这个小升初衔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的。
1: 对，
0: 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吧，我们也给到李老师，简单的总结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想对您的学生家长说的话？
1: 好的，最后我想对所有家长，说的就是小升初阶段不用焦虑抢跑。我们要的是一个平稳过渡，习惯落地，心态稳定，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正常的波动，给孩子多一点适应的时间啊，家校同心，稳步前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稳稳地

0: 走好初中第一步。我们一直在说初中三年不是一场百米赛，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自律扎实的习惯，平稳的心态。只要我们家庭、孩子、学校三个方面能够持续发力，稳步坚持，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初中生活当中实现一个成长的蜕变，完成一个稳步的逆袭。
1: 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我们高新区外国语更多优秀的教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共同的来做这个分享。也非常的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这次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婚姻我做主”。其实在残障人群体里呢，选择健全人做伴侣还是选择残障人做伴侣，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多人会说，如果和一个同样残障的人生活呢，会不会生活里边充满了困难，比如说家里换个灯泡这样的事可能都没有人做。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网上我经常看到一对轮椅的小夫妻分享日常。妻子叫王林，由于先天性的成骨不全，俗称瓷娃娃，导致呢常年与轮椅为伴。他的爱人也是一个瓷娃娃，坐轮椅，但通过他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三餐四季花样繁多，而且他们还经常一起去旅行啊，看展啊。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妻子王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俗称所谓的残残结合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有那么多的困难吗？还有呢，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选择的？王林是残障的公益人，而且呢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啊。好，那我们有请王林。王林你好。
5: 你好宋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是一名在北京生活的大连人。那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同一电台的天节目，和宋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交流。
4: 特别想知道，就是当初你就是要选择这个另一半是一个残障人的时候啊，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吗？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就对这事儿质疑或者反对过，就是哎呀，那你们俩都是坐轮椅，那将来怎么生活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5: 我俩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因为我俩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就是太多家庭上的压力，反倒是可能周围的朋友就是不熟悉我俩的朋友可能会就是在后面看到我们的时候会问说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啊什么的。因为我俩在谈恋爱之前我们都有过独立生活的经历，然后并且在就是我们确定关系以后，然后也跟双方父母说了这个情况。那双方父母呢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病友嘛，都是成骨不全症患者。那对，所以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身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认识之前我们也一直在

从事就是比如说咱们残障群体，说罕见病一些那个公益相关的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对于残障和罕见病也有一些了解。那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还是比较尊重我们的选择，然后也比较相信我俩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去承担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那分工啊，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我们应该都能很好的处理。这也是之前我看到很多那个残障的单身伙伴，他其实会有一些担心，觉得啊，你看我这种身体情况，如果说再找另一半儿，那我会不会拖累他？或者是如果我再找一个残障的另一半。

0: 想说就是，我们那个无论是咱们残障伙伴，还是说一个健康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在选择另一半或者是进入一段感情的前提，其实都是要尽可能的能够独立，就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你是一个能够就是自己生活得很好，并且也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样的话，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担心，就你总会担心说，那个我们会不会面对一些那更多的那个困难？但其实不是，如果你自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的话，那么你们的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是首先你得是个，你想一加一等于二，那首先你得是一，你不能是零。如果你自己能做到一个一的话，那你再找一个一，那你的生活肯定是两个人要比一个人要更好。
1: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记得听过一位残障伙伴跟我讲，他就是婚姻其实跟父母是不一样的，父母可以就是对你这个毫无怨言的付出，但是要是如果对方是伴侣的话，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这种相互扶持、相互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残障伙伴可能就把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好多人都是父母照顾长大的，可能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就用在了对另一半的那个要求上面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像很多的那个伙伴嘛，他会残障伙伴会把自己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放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想说就是基于我这几年的婚姻的经验，以及我观察周围那个残障伙伴的婚姻生活，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虽然是身体会有一些不方便哈，但我并不认为在婚姻状态中，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我觉得就我观察下来，就很多那个已经结了婚的残障伙伴，他们在家里都是独当一面的，甚至可能还得家庭和事业那个兼顾。
1: 对呀，我觉得别说你这个找了另一半是残障人，你就说我找的另一半是健全人，那我也得是独当一面的。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多的残障伙伴想象的好像找一个健全人就万事大吉了啊、就是你就要所有的东西就让他来照顾你了，不是那样的。你即使嫁给一个健全人，我觉得我也是家务活都自己干的。
0: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都要彼此相分担，彼此相扶持，然后互相分担一些那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也不用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首先您得有信心，然后其次呢，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些刻意的一些练习，就是你要去慢慢的去那个以一个家庭女主人或者男主人的这个角色来要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1: 那王林，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一开始你对另一半有过一些执念吗？比如很多的女孩子啊都会有一些执念，我当年就我真的有执念，我觉得我没办法嫁给一个残障人，我当时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健全人。我看还有的女孩子会想啊、哦，我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帅的。我特别想知道你对就当年对另一半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执念吗？
0: 我其实是有的，就是但是我那个执念它不是说一直很清晰，但是逐步清晰起来的。就是因为我是那也是独生女嘛，所以在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家里就有亲戚朋友就会问我那个爸妈，就说以后对我未来婚姻的一个打算。那我父母呢，肯定是因为他们都是健全人，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身体健康的，也是所谓的照顾我。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有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也。

0: 年轻嘛，是二
1: 嗯。
0: 十岁左右啊。然后当时我就想，那我得找一个我能够聊得来的啊，就是他，我不管他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能跟这个人就是沟通和交流的，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朋友式的伴侣。
1: 嗯。
0: 然后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就开始家人就给我介绍相亲啊，然后包括就身边的朋友啊，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那个异性，然后但是接触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另一半有了新的一个标准，一个新的要求，我希望他是一个独立的，然后有那个有想法的啊。有点内涵的，然后并且
1: 嗯，
0: 呢，就是说，就是尊重我的，能看到我优点的人，就是他会慢慢的具象化。那后来呢，就是我又见到了很多那个就是残障的异性，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家人给我介绍的一些那个健康的异性，哎，我就觉得其实这光有这些可能还不够啊，然后可能就是说最终我觉得还是。

0: 那我得有一个就是共同经历的，共，对，有一个共同经历的这样的伙伴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就经常的去跟他反复的强调啊，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然后就这样，就时间慢慢的就过去了。然后对，然后后来我记得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学完驾照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十几年前，学完驾照以后，然后我就买了车。然后当时买车的时候，那个我跟我妈说，我说我得买一个大一点后备箱的。我妈说为什么？我说你看啊，我这不光得放我轮椅，那万一我要是以后找一对象也坐轮椅怎么办？然后我妈就是想啊，你想找个坐轮椅的吗？我说也不是说就想找个坐轮椅的，而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不限制他是否是坐轮椅还是说健康的，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想让我的那个另一半儿，就是能够那个就具有我想要去他有的那些品质，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至于说身体情况，我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我妈当时还问我说：“你是有对象吗？”我说没有。然后就当时其实我就有感觉，我的另一半可能是会是一名残障伙伴，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想太多，只是说觉得有会有这样的预感，
1: 我发现王林，你非常看重内在的一些品质，就对内在的那种需求还是蛮高的。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跟个人经历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也是受了残障影响比较深。然后，因为从小就是那个患者嘛，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也不敢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因为家里我也没有兄弟姐妹，然后爸妈白天就上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度过。那在我的童年呢，其实是非常缺少这种同龄人或者是同龄伙伴的这样的一些玩耍呀，然后交流啊，一些互动的。过了青春期以后。就是我现在经常我老公还是会羡慕就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他觉得好像朋友一样。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是我有意我会有意识的把父母发展成我的那个朋友伙伴，我希望就是我的一些事情对他们能够理解，因为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人能交流，那时候互联网其实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对吧？那都是后来才有的那个互联网，在网上有网友啊什么的。那之前可能也就是我就跟父母交流，对，所以我就比较看重就是说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共鸣啊，一些能够契合的东西。
1: 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你现在的这个老公啊，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有没有就是考虑过，比如说今后的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0: 其实没太有，因为我们都怎么说呢？就都对自己挺有信心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晚明七十年。说到明朝的中晚期，尤其是万历年间，那么张居正这个人物呢，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之前给您说了，张居正有很多的功绩，他锐意改革的一面，清账法

0: 一条鞭法、考成法，也跟您聊到了在张居正的身上呢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到了，有的时候呢说不修私德可能只是一个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比这个危害性更大的就是你对制度的一种破坏，这就是更大的腐败了，比广受贿赂危害性还要大。古往今来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它肯定会包括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公平。而对于明朝来说呢，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里边最起码的公平，那当然是开科取士、科举的公平了。无论是在勋贵子弟还是寒门秀士，他们应该在科考面前呢人人平等，最起码机会均等吧。如果连这种制度的公平性都受到损害，那么政府的信用就会受到最大的质疑。
1: 对于六个儿子，张居正用了什么非常手段为他们铺平仕途？对于日渐长大的万历皇帝，他玩了什么文字游戏继续把持朝政大权？一代名臣的最后时光又得到了怎样的殊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首辅专权。
0: 那么在这方面张居正做得怎么样呢？还得是一分为二的看。首先来说，张老先生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跟各省的督府啊或者是跟边塞的将帅互通私信，在京城里边呢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之前给您提到的收受贿赂，那一般是他家乡的这个父亲还有他兄弟们仆人干的。张居正对儿子是寄予厚望，不希望这些儿子们呢没出息收点钱买点土地，而是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能够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可是这么一来呀，他给儿子所谋的就不是说钱呢、房子啊、土地呀，他给儿子谋的私利是什么呢？科举舞弊。为了让儿子们能够顺利地进入宦途，科举腐败成了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了。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呢分别是张敬修、张嗣修和张茂修，这仨小子就是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中的进士。他的二儿子张嗣修不但是进士，而且是榜眼。他三儿子张茂修呢更了不得了，状元。曾经有一个拍马屁的给张府送来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上相太师懿德辅三朝功光日月，下联配状元榜眼二雄登两地学冠天人，说的就是他们老张家的盛况。张居正这儿竟然是欣然接收，挂在家里边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他那个长子呢张敬修呢？哎，正好给您说说，在万历二年的时候，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参加会试，结果落地了，这把张老先生给气的。生气以后怎么办呢？那年的进士就不进行管选了，就是不定期的从进士里边啊选取庶吉士进到翰林院里边进行培训。庶吉士那可是被称为叫储相的，为将来储备的宰相。结果那一届的进士就因为张家老大落榜了、落地了，遭受了池鱼之殃。张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些储吉士们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以后，他的二儿子这个嗣修啊中的是榜眼。再过三年，到了万历八年呢，自个儿的三儿子包括之前落地的那个大儿子一块儿参加会试，都中了进士了。更耀眼的是老三竟然是夺得了状元。我们肯定得承认张居正这身居要职，家里边也有钱，所以说几个儿子呢打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也应该都不错。可是在你张居正当权的时候，你这几个儿子如此高密度的都取到进士，名次又这么靠前，又什么榜眼呢，又什么状元呢，你说谁会服啊？天下世子当然是愤愤不平了，谁心里边都清楚啊，你们家孩子都是天纵英才呀。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呢他父亲身居要职就不应该让他儿子去考试，按理说甭管他父亲官多大，他儿子呢也应该跟其他的世子一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0: 否则呢，对他儿子或者说对张居正也不公平。可问题是，但凡是他儿子一参加这个科举，只要参与竞争了，那对别的世子就不太公平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给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张居正之后，有一个叫王希爵的，他当宰相，他儿子乡试的时候中了头名的解元，天下人就不干了，这肯定是他爸的关系，受他爸爸的影响，他老爹是宰相，那怎么办呢？王希爵为了避嫌呢，干脆不让儿子参加会试了，直到自己退休多年以后呢，他这儿子才高中榜眼。我们并不是说要求张居正啊不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了，或者说不让参加会试了，而是说呢，您这几个儿子有能力不假，但是是什么能力，您这当老爹的心里边没点数吗？那么对于这种科举的腐败，当时的这个最高统治者皇帝心里边也应该有数啊。可是当时的皇帝万历啊，不但是不阻止，反而呢纵容鼓励。您看在万历五年的时候，张居正的二儿子这个张嗣修啊参加会试，按照程序呢还要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就是皇帝，所以进士也被称为叫天子门生嘛。但是皇帝呢只能是在名义上成为这个主考官，真正主其事的还是阅卷大臣们，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阅卷了。张居正这儿赶紧就说，我得回避呀，我儿子参加殿试了。万历皇帝就说了，说读书重要，您呢是元辅，得替我去挑选人才，您这儿不必回避了。你看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您老人家呀举贤不避亲，后半句就是更要亲命了，这也是一句大实话，说先生您是有大功之人，朕不用说，朕只看顾先生的子孙，您把官做到顶点了，家里边不缺钱不缺田宅，皇帝能给您的酬劳是什么呢？只能是牺牲科举的公平，拿国家的这种名气给您送了人情了。所以说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也同样是被这个皇帝给清算，他利用权势给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就成了重要的攻击点了。有人呢就弹劾张居正，说他这三个儿子烂登科第。当时皇帝正准备清算张居正呢，看完这个奏书，一张旨意下来，把张居正几个儿子的这个官职包括功名啊全给革除了。
1: 张俊修，你知罪否？
2: 为此苍天可见，皇上也是知道的。
1: 来人，打他30大棍。你还嘴硬否？
2: 可怜我的父亲尸骨未寒，
1: 放肆！
0: 您瞧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皇帝啊怎么说怎么办都是有理的。之前呢让你儿子中进士，这是皇帝给你的人情，再到后来呢就成为了惩罚老张家的这种重要的理由了。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很奇怪了，张居正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宦海浮沉几十年，他对这种高处不胜寒就没有一种警惕吗？当然有了。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国家事务缠身，而且家里边啊内宠过多，大老婆小老婆小妾一大堆，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辅佐的皇帝不是之前的啊十来岁的小孩了，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进入到青年时期了。这时候的张居正权力威望处在最鼎盛时期，那他也想到过激流勇退。尽管说当时的张居正对于下属啊对于这个下僚啊越来越专横，但是他读过历史啊，读过经书啊，又在宦海里边浮浮沉沉30余年，作为这个内阁首辅站在人生的顶峰，他自然是有危机感的。好多词儿啊他都明白，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念完经打和尚，撂下碗骂厨子，这种事儿他能不知道吗？这类典故在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那么张居正必然得考虑自己这儿包括自己的家族，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会有考虑。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的时候啊，这皇帝担心他回家时间太长，竟然在一天之内下了3道诏书，张老先生您快回来吧，国家离不开你呀，朕也离不开你呀。当地湖广的巡按叫朱连，他就跟张居正商量 说我在您的老家在江陵这儿建一个三诏亭吧，就是纪念皇帝一日三诏，要把您召回去。张居正就说了，说算了吧，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情意，我当然是心领了，但是他日的情势一变，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高台请赴，谁还记得这么一个小亭子啊？他是有这种危机感的。等到万历八年的时候，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一琢磨，激流勇退吧，他上书要奏请退休，恳切地说呀，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说以前呢是因为时机未到，现在呢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中贤臣人才济济，您呢也可以完全处理政事了，我现在呀想要归政于您，我这儿老了，您让我退休吧。
3: 皇上已经长大了，可以看出他处事的能力，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国事，臣正想奏请太后把统御了六年的顾明大臣之权还给皇上。
0: 这几句话里边，他可是带着很多的自己的个性，甚至带着很多的骄傲的。他所说的可不是乞休，乞休啊，就是祈求皇帝您让我休息一下，让我退休。他说的是归政。古代的君臣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伙是心知肚明的。所谓的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张居正认为呢，在此之前，我不是像普通的宰相一样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帝发号施令。而且就在此之前呢，曾经有人呢当面奉承张居正，就是说您看您这宰相当得好啊。张居正竟然大大咧咧地回道，我非相乃摄也。哎呦我的天哪，摄是哪个摄呢？摄政王的摄。所谓的相指的是宰相辅佐帝王，而摄呢行摄政之实。但凡是咱们了解历史的话，您都知道千古以来真正的明确是摄政王的，古有周公，又出了一个王莽，到张居正这儿他认为自己是第三个。你想退休的时候用的词啊叫归政，把这执政权力还给皇帝，那言外之意以前您就是皇帝呗。万历皇帝那不是个小傻子，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书法上修养也是很高的，自己十八岁了，归政这两个字他不会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说他心里边能舒服吗？而且张居正你还跟别人说啊，你是非相，你是摄也，你是摄政王是吗？周公是摄政王，但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是摄政王，王莽谦逊未篡时，就算你张居正所做的事儿是摄政，但是很多事情你能做可不能说呀。好，您这说出来了，而且是直接说给皇帝的。当然了，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没有翻脸，毕竟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这儿啊心理上还没有说归政的心理准备，还没有断奶呢。所以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的时候呢，万历皇帝是明确拒绝的。那张居正又上一折子，您让我走吧，我退休吧。这次上奏折呀，张居正也明确表示，那我先不是完全的退出政坛，您让我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内阁首辅的大权呢先委以他人，但起数年休息，国家如果有大事需要我效劳呢，只要我还没死的话，皇帝您随时可以驱使我去做。十八岁的万历皇帝血气方刚，未必啊不想亲政，他肯定也琢磨着一展身手。
4: 您既然已经大婚，就应当亲自执掌国柄，
5: 朕何尝不想呢？母后亲口对朕说过，三十岁之前别动秉政的念头。
0: 如果张居正使劲坚持着，按照万历皇帝个人的意思，很有可能就同意了。最后决定张居正能否退休的，还就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这儿，您别看她没念过多少书，但是凭借着他的这个政治才华，包括个人的这个手腕，他一眼就瞧出来了，自个儿的儿子有点稍显年轻的。张居正在官场上呢，炉火纯青，而且这个时候张居正还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再加上老太后也知道，在明代制度之下，不可能出现像曹操那样的宰相，功劳再高也难以镇主啊。 所以说老太后所琢磨。

0: 么么的，就是希望儿子江山稳固。至于说张居正你身板受得了受不了，老太后不考虑。于是乎呢，老太后就明确地告诉万历皇帝，说你跟张先生去说，各大典礼虽然是休举，内外一切的政务你这儿啊还解决不了呢，边关的要事呢还得需要张居正替你把关，张先生是受到先帝托付的，他怎么能够提出来退休呢？怎么能提出来离开咱们娘俩呢？让他辅佐你到30岁再做商量，让先生以后啊不要再有此打算了。
1: 皇上虽然当上了新郎，但还只有16岁，首辅这一职位你要一直当下去，在他30岁之前别想单独秉政。
0: 哎呦，老太后提出来让张居正辅佐皇帝到30岁，您这有点忒不信任自个儿子了吧。但是我们也得说啊，知子莫若母嘛，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万历亲政以后进退失据，把这朝廷搞得乱七八糟的，也能证明啊老太后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老太后这番话，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帝心里边能高兴吗？但是对于母亲没辙呀，怨恨的种子在心里边可就结下了。
2: 儿想单独秉政，不想依赖他人。
1: 可张先生辅佐你这10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2: 而认为他始终把儿这个做皇帝的当成了傀儡。
0: 其实啊，除了老太后以外，还有很多官员呢不希望张居正退休，这些人都是张居正亲手提拔的重用的。在那个时代呢，张居正你要是退休了，那他们怎么办呢？新上来一个内阁首辅，这帮人可能就靠边站了。张居正当时他的进退还真就不是个人的事儿了，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这些官员不想让张居正走，就想当初啊皇帝夺情的时候，张居正得假装推辞啊，不行不行，我得回家定忧。有好多他提拔重用的人就站出来了，不行，您不听主上的挽留就是徇私复国，您不能太自私了。哎，这帮人呢当时可以留下你，现在你想要退休了，他们同样可以站出来再次把你给摁到这儿。可是我们说这些官员他们所考虑的是自个儿的利益，跟老太后一样，老太后所考虑的是老朱家的利益。所以说甭管是这些官员呢还是老太后啊，反而是害了张居正的。话说张居正他毕竟上岁数了，后来呢身体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万历9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的7月份，张居正病倒了。
2: 太后娘娘，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张先生在平台上昏倒了。
0: 看起来呢只是身体虚弱，不像什么大病，但是那时候啊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过了没多久，张居正这感觉身体好一点了，照常是入内阁去操劳公务。到了这年的11月份呢，他任一品官就满12年了。皇帝对张居正是大加赏赐，又给白银，又给大米，还给蟒衣，吃的花的穿的，对于张居正来说呀他倒是不缺。可问题是这是皇帝给的呀，这是非常大的恩宠啊。皇帝这么看重元勋，吏部这一块得跟紧呢。于是有人就建议给张居正非常之赏，皇帝这儿啊也同意了，要给张居正伯爵的俸禄，被张居正给推辞了。到了万历10年的2月份，张居正的病又复发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好像不太严重，就是痔疮。把这个痔疮割了以后呢，身体更加虚弱了。首相久病不起，正是考验各局官员你们表忠心的机会，正是这个时候。那么官员们怎么办呢？跑到张居正家里边去拜访，送点果篮，送点鲜花，那时候没有这个。大家伙啊是采取更加公开的方式表示对首相病情的关心。比方说吧，有的官员呢跑到寺庙里边开斋设戒，我们祈祷张相爷早日康复啊。还有一些人把手头政务就给抛掉了，到处找人做法事。还有人呢做得更过火了，为了表示自个儿心诚呢，大夏天的晒在太阳底下，祈求借此呢感动上苍，您让我们张相的病早点好吧。有的焚香祷告，有的写上这个赞美张相的文章，然后烧给老天爷，老天爷您瞧瞧，快让张相好了吧。写了以后啊还用这个红纸呢誊抄一个副本送到相府，就是您瞧瞧，我们都为您做了这些事儿了，你感动不感动？ 那张居正这肯定是不敢动。

0: 一动就屁股疼啊。这些官员一方面表诚心，另外一方面呢还总是想方设法的，你得让张居正知道啊，要不然不就白晒了吗？张居正在家里边养病，一般人呢见不着他，那么拍马屁的怎么办呢？贿赂张居正的家人，大把的给门子啊，给管家呀送钱，您把我这个事迹，把我这个写的文章您给递进去，甭管是张相爷这儿夸赞一句啊，点头一笑啊，那就是我无限的荣光啊，那我这个事儿就算没白做呀。大家伙重金聘请枪手，来给我好好写，歌功颂德。北京是这个局面，南京啊，各省啊也都开始效仿了。在这里边有没有另类呢？也有，比方说后来成为东林党人的领袖的顾宪成。顾宪成那时候啊刚中了进士两年，还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呢。当时呢大家伙凑钱在东岳庙那儿祈祷，顾宪成呢完全就没理会这事儿。同事们都担心，哎呦，你是有风骨，你是硬骨头，但是将来这个张居正好了以后，他万一给你小鞋穿，你这辈子就毁了。哎，他这个同事挺好心的，在这个祈祷的文章后边加上了顾宪成的名字，就说这哥们儿也一块来了。顾宪成知道这事以后，亲自骑着马到了东岳庙，当着众人的面呢拿着个毛笔把自个儿名字给抹了，我不参加，少写我的，我也没来。说来说去吧，大家伙都在祈祷，可是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张居正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了，看来是回天乏术。皇帝给他行将就木的老师给了最高的政治荣誉，把他封为太师加岁禄200担，把他的一个儿子呢封为世袭同知。张居正这回啊就没法推辞了，人都快死了嘛。张居正的身上太师、太傅、太保，把这三个合一块就叫三公了，正一品，这是明朝文官的最高级别。宣德年间以后啊，三公的官衔文臣没有人得到过，隶属整个明朝呢位列三公的也只有张居正这么一个，而且是快要死的张居正。其实啊，你要仔细琢磨琢磨，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什么三公九锡已经不重要了。最终时间还是来到了万历十年的6月20，张居正死在任上了，终年57岁。用现在话来说呀，也算是以身殉职，大明朝的这么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了。而且打这以后，大明朝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类似的人物。就说当一个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才识出众、有魄力、有担当的宰相能够力挽狂澜，后来就没了。张居正死了以后呢，皇帝当然表示痛惜了，辍朝一日，给这个张居正上了一个谥号叫文忠，派了很多的官员、锦衣卫、司礼监的太监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湖北老家，
1: 特加封张居正为太师，上柱国，谥号文忠公，赐祭九坛，调锦衣卫军士500名护送，一应丧事用度由户部支付。
0: 张居正23岁的时候，心怀凌云之志的他从老家启程进京参加会试，就把自个儿一生啊送给了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了。现在终于回去了，但是人已经不在了。尽管我们说张居正专权跋扈，也曾经用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遇很多阻力，遭遇了很多非议，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是比较成功的，没人能够阻挡他的锋芒。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国防、财政、民生、吏治，张居正这儿都是有功劳的。可以说正德朝以后啊，这个江河日下是这么一种颓势，张居正呢给蹬了一把，踩了一脚刹车，也营造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你比方说国防方面，隆庆朝的时候呢，张居正鼎力支持了王崇古，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呢在嘉靖晚年已经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到冀州把守都城的东北的门户。另外一个名将李成梁，他是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了数次大捷，东北边基本上也平静了。当时女真各部还在相互的攻伐呢，

0: 尔哈赤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呢。建州女真的这个威胁十数年后啊才显现出来，所以说那时候呢一片安宁。财政方面呢，经过张居正的清账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的新增的耕地面积达到182万顷，比原来的耕地面积增加了35%，就是三成还多呢。那么自然税收也就增多了。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呀，民间经济十分的活跃。张居正这儿还是帮助这个朝廷呢完成了对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们那种懒散的推诿的毛病得到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所以说张居正这个改革呢应该是成功的。他曾经说过，自个儿啊也不怕陷阱，也不怕万箭穿身，就是这么一位改革者。可是张居正可能万万想不到，他亲自教出来的皇帝将会怎么样对待他的子孙，对待老张家。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一个甲子之后，这个明朝啊就亡国了，这是张居正万万想不到的。那么问题是，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足疗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是方才说到了张居正死后啊竟然是被清算了，那到底为什么呢？
4: 李太后、首辅张居正、大太监冯保，这三座大山压得万历皇帝喘不过气。正值青春年少的万历如何叛逆反击实现亲政，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皇帝头上的大山。
0: 万历皇帝包括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对这位张阁老张先生之前那么倚重，怎么人死以后还产生了打击报复呢？我们先得说，万历皇帝在少年时期呢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位一体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家庭里边有他的贤母那位慈圣太后，老师呢就是张居正，他的生活起居包括锦衣卫的调度，那还有冯保呢，仨人都想把这个万历培养成尧舜之君。可问题是啊，有的时候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就过于严格了，过于严格带来的结果呢往往就事与愿违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讲，在他的心里边啊，甭管是母亲、老师还有这大太监，这是他身上的三座大山，万历这儿是没辙的没办法的，一开始呢也是无意识的服从。
5: 所有部院大臣的奏章你都得看一遍，
6: 就让张先生处理去吧。
5: 奏章你得看，张先生如何处理那些大臣你也得过问。
0: 但慢慢的他长大了，到了青春期了，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明显的心理特点，叛逆。我们说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那是教子特别严格的，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守着这份家业，她最担心的呀就是这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儿。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家业，全天下是他们家的家业。万历皇帝登基以后住在儿子的寝宫，全天24小时的对儿子进行看管。万历皇帝 犯点小错，动不动就让这小皇帝下跪。
7: 你给我跪下！
8: 我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7: 你要是不好好思过，我就让你永远跪在这儿。
0: 可是这孩子，他虽然是年少，他毕竟是皇帝呀，当妈的这么对待他，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心生不满的。您等到后来这个万历皇帝算是长大成人了，也结婚了，老太后这儿搬出了乾清宫，万历皇帝一琢磨，行了，第一座大山呢总算从头上给卸掉了，说这时候万历皇帝是不是就轻松了呢？不行，还有这张居正呢。因为这个老太后呢对儿子要求比较严格，请来的家庭教师那也是更加严格的。张居正对于太后来讲啊，这是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他对张先生特别的信任，而且动不动的就拿出这个张居正啊来吓唬他，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再不听话我就告诉你老师张居正了啊。哎呦，您琢磨琢磨，这是把张居正放到什么位置上啊。后来万历结婚了，老太太搬出乾清宫，然后就告诉张居正说，你看我现在也不在皇帝身边了，您这儿啊得更加的用心督导。张居正这儿呢也严师自居，也不顾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一样对待万历皇帝，虽然说没有用戒尺打他手心吧，那也是非常的严厉的。给您举个例子啊，有一回张居正呢教万历皇帝学论语，万历这儿啊把这个色薄如也的薄给念成背了，张居正这怒吼一声要念薄，把这皇帝吓得大惊失色。所以甭管是这个小皇帝啊读书啊还是干点什么事儿啊，他总感觉背后有一双威严的眼睛，就是张居正的目光。
9: 山还会跑，真有趣。
10: 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两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
0: 从理智上来讲，这皇帝当然知道张居正是为自个儿好，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呢也是为了大明江山。列位，您认为人是一个理智的动物吗？他不是啊，他是一个情感的情绪的动物。万历皇帝在情感上因为感觉到张居正呢很严厉，自个儿的日子啊过得很屈辱，这些小仇恨的种子在心里边就压着了。您等到张居正后来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复存在了，小皇帝念起张居正会想到好也会想到坏。再来说第三座大山，就是冯宝。这个司礼监的掌印大太监冯宝之前跟张居正呢是联起手来的，等到张居正死了，冯宝这儿没有外援势力了，皇帝一琢磨，行了，这座大山呢我也给他踢到一边吧。
11: 冯宝从南京调了几个戏班子过来，定于重阳节在大内唱戏，朕就想借这个机会把他圈禁起来。
0: 本来这个万历皇帝啊对冯宝是挺好的，毕竟他早年间呢跟他爹呀好多年就不见面，他特别迷信，他说两龙见面很不吉利，你是我的太子，将来你是真龙天子，我现在就是真龙，俩龙缠到一块儿特别的不吉祥，咱爷俩呀干脆就不碰面了。皇帝的儿孙呢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跟他朝夕相处的是谁呢？就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少年皇帝万历对于自己身边的冯宝啊十分的敬重。
8: 母后，我不喜欢高拱，相对来说我的大伯冯公公比他要好得多。
0: 咱们说这个冯宝呢对皇帝照料的无微不至，他也想培养这孩子呢好好的上进。万历登基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边长出了白莲花了，非常的漂亮，翰林院这儿还飞来了一双白燕，白燕从这个白莲花上边啊飞掠过去盘旋而至，大家伙一瞧，嚯，祥瑞呀、啊、张居正就打算把这个白燕子献给皇帝。冯宝这儿毫不客气的跟这个老搭档张居正就说了，主上冲年不可以以义务起玩号，现在呢我们这个主子啊年纪比较轻呢，正是贪玩的年纪，提防着皇帝玩物丧志。
12: 西暖阁是批览奏章处理军政大事的密户之地，刚才那个宫女儿她是来为朕讨扇面的，这就更不妥了，皇上的墨宝怎么能随便赏给奴才呢？下去吧。
0: 有着老太后还有皇帝的信任，冯宝跟张居正一样 气焰是非常嚣张的，那是肆意妄为。即便是皇帝这儿有所赏赐或者是有所惩罚，非出自于冯宝之口啊，没人敢落实。而这个老太后对冯宝又特别的信任，于是乎有的时候万历皇帝呀正跟小太监们玩得高兴呢，有这个小太监一瞧，坏了，大办来了。办是伙伴的办，指的就是冯宝过来了，咱们别玩了。
13: 郭子云，您偷牌了吧？
14: 哎，看看，
15: 嗨嗨嗨，有就有，你说了就有。哎，这，
14: 混账，怎么跟万岁爷面前说话呢？
15: 大办，朕方才是争着好玩，
14: 在奴才们面前，您总得注意体面。
0: 哎呦，摊上一个严厉的母亲，还有更加严厉的老师，再加上这么一个生活秘书，您可以想象这个万历皇帝，这日子过得多压抑呀。让万历皇帝去惹他母亲他不敢，惹那个张居正呢他更不敢，他能惹谁呢？他想惹这个大太监，因为毕竟呢他对这个大办的态度这心里啊是已经有变化了。有这么一回呢，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的怂恿之下喝醉了酒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叫孙海，一个叫客用，撺掇着这个万历皇帝，您弄他。万历皇帝对冯宝的怒火可就喷发出来了，他把一个小太监给打伤了。这小太监是谁呢？是冯宝的干儿子。打完小太监，骑上马跑到冯宝的住宅门外，拎着宝剑大呼冯宝的名字，你给我出来冯宝。哎呦，皇帝在外边持着宝剑叫你出去，谁敢出去啊？冯宝把这大门一关，里边用石头堵上了。第二天呢，冯宝就报告给慈圣太后，慈圣太后大怒，直接找到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我现在要禀告太庙，把你给废黜了，我把你弟弟陆王立为天子。
16: 废掉君儿的皇位，陆王已经八岁了，让他继承皇位。
0: 这下万历皇帝酒也醒了，也知道闯大祸了，跪下来呢跟母亲痛哭流涕求情，您别介呀，我错了，我下回不敢了，这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两个小太监他们怂恿的。
13: 母后，孩儿知错了，
16: 我被朱家立下你这样一个庸君会遭千古骂名。
13: 母后，
0: 万历皇帝嘴里边说我错了我不敢了，但是心里边恨死这个冯宝了，你等着我的。于是乎等到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着手要铲除冯宝。宫里边太监呢一看这位冯公公马上就要失势了，有这个太监叫张京，他就帮忙策划，就从这个皇宫里边往外放风声。什么风声呢？皇帝要对冯宝不利了。
17: 冯谭公想不想接首辅之职啊？
18: 能有我想吗？
17: 得猜透皇上的心思。
0: 那时候的内阁首辅是谁呢？继任的就是张四维。张四维跟那个冯宝是有过节的，立刻指使御史言官开始弹劾冯宝。冯宝这儿这两年毛病可多了去了，这御史言官们洋洋洒洒罗列了冯宝啊他的种种不是种种罪名。皇帝一瞧，嚯，犯了这么多罪呢，让这个冯宝到南京那儿去闲住，赏赐他文银1000两，衣服2箱子，其他的财产全给罚没了，你滚蛋吧。旨意是这么下了，但是啊，他打小跟冯宝在一块儿，他对冯宝呢也是有畏惧的，这是经年累月形成的。然后这个太监呢就给他出主意，您的旨意那就是皇帝的旨意，谁再狂也不敢违抗的。
19: 冯宝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职，今免去司礼监掌印，即赴南京闲住，钦此。
0: 冯宝他们家被抄了，带着一些隐匿的财产回到南京去养老去了。万历皇帝这儿脑袋上三座大山，哎呀，都解除了，真是舒坦。按理说你就亲自执政了，你就好好当你皇帝就行了呗，为什么清算张居正呢？更何况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啊，皇帝包括太后呢给予了张先生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就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照常理来说呢，如果此后没有发现他想要谋逆呀、篡位呀，没有这些罪名的话，老张家是不应该被清算的。 张居正尽管生前呢权势熏天，但是对于你们老朱家那是十分忠诚的，甭管是皇太后还是万历皇帝，包括这个满朝的文武呢，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可前面给您说到了，张居正这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呢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皇帝知道这都是为了我好，为了大明好，从情感上他是有阴影的。现在这人死了，长舒一口气，可就开始报复了。万历十年六月份，张居正死在京师了。这年的十二月份呢，冯保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御史李直这些人呢，上书弹劾冯保的时候啊，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张居正。这些言官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皇帝讨厌这位冯公公了，可是皇帝对于张居正到底是什么态度，谁心里边也没谱。如果这时候非常冒失的上了一个奏折弹劾张居正，那你有几个脑袋呀？张居正位居首辅那么多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闹不好啊就引火上身了。大家伙一瞧万历皇帝对冯保的处置，再一看张居正重用的门生，也是张居正的老乡那个王传，忽然间被免职了，火候可能到了，皇帝这儿要发泄不满了，上吧。他们为什么敢上呢？因为跟张居正关系比较不错的已经是被罢免很多了，比方说吧，有一个工部尚书曾行武，这也是张居正的老乡，也是他的门生，还有那个戚继光。万历十年十二月，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这个戚继光呢被调到广东，就是因为戚继光呢跟张居正的关系过于亲密，张居正非常的信任戚继光，这么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么会让你拱卫京师呢？三年以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是抑郁而死了。
14: 念戚继光抗倭有功，今调任广东总兵，即刻赴任，钦此。
0: 大家伙都明白了，要清算张居正了。当时的陕西道御史叫杨嗣之，直接上奏折列举了张居正的十四条大罪，说这个张居正啊，贪滥钱妾，招权树党，忘亲欺君，避主殃民。什么样的帽子最邪乎，就把这个帽子扣到张居正的脑袋上。这个奏折呢正好符合皇帝的心意，于是万历皇帝亲笔批示，说张居正乃是朕虚心委托，他是宠世甚隆，竟然呢不思忠报国恩，但是呢就让往事都随风吧，我还是很宽宏大量的。有朋友说万历皇帝挺好啊，好什么好啊，他自个儿不做恶人，要让这些臣子们来你们继续表现。臣子们一瞧，争先恐后上书弹劾张居正。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把张居正的什么太师的官衔啊，文中的谥号啊都不给了。这时候距离张居正的死才仅仅过了七个月，老张家的灾祸这才刚刚开始啊。
11: 再下一道谕旨，抄张居正的家。
8: 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实行万历新政，你哪来的今天？
11: 当一代明君，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0: 正所谓破鼓万人锤，墙倒众人推。您看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向他谄媚奉承，现如今一瞧，风向要变了。一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科道官员，马上跟着皇帝就变了脸了，以弹劾张居正呢表明我跟他不是一波的，我要跟他划清界限，以此来博取万历的欢心。咱们呢也别责备这些官员，毕竟你皇帝带的头啊，你这翻脸了，大家伙儿能不跟着翻脸吗？此前呢得罪过张居正，被张居正打过板子的，哎，这些官员呢都被平反了，甚至更加重用。曾经被罢黜被停仗的那个吴忠行啊、赵用贤呐、艾慕啊、沈思孝啊、邹元彪啊又起来了。曾经皇帝下的命令是什么呢？永不续用，启用。这皇帝还解释呢，说之前呢是因为误听误信了张居正了，以至于你们呢被罚了，要怪就怪这张居正。跟这个并行的还有什么呢？张居正你在朝里边不是有亲信吗？这得一块清算呢。这一清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所公认的工部尚书曾行武 左都御史王传，先后三任吏部尚书的张翰、王国光、梁孟龙，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被处罚了。御史言官们也打起来了，这边说你曾经拍过张居正的马屁，你是他的走狗，那边说不对，你拍过，你是他的余党。到最后连万历皇帝啊都觉得有点讨厌了，这些墙头草们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什么玩意儿啊，张居正这权势熏天的时候你们屁都不敢放了，现在等到张居正这被打倒了，你们又站出来了，攻击不已。但是对于这个皇帝来讲呢，知道这些人非常的无耻，可自己呢又需要这样的无耻之人，您就说这事儿多诡异吧。这里边最无耻的就是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那个杨嗣之。杨嗣之啊，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像什么朱濂呐、王传呐，然后得到重用。这回攻击这个张居正，他是最积极的，而且上奏折的时候呢，胡说八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比方说，他说这个老张家呀，有引火盆300架，张居正的这个公子们打碎的玉碗呢，就有好几百只，而且还说这张居正呢，回家给他父亲举行葬礼的时候，5步就凿一口井，走10步就盖一小房子。有朋友说这事儿有人信吗？甭管，反正人家就弹劾了，也正好符合当时的风气。因为是首先弹劾张居正的人，这位杨御史啊升官了，被外放当了好几任的巡抚，后来呢被追究了，说你其实啊是张居正的余党，这才把他给罢官了。我们说这位杨御史因为首先弹劾张居正呢，他毕竟还落点好，之后才被罢官的。有的呀更是倒霉催的，比方说张居正回家葬父的路上，他路过了咱们河北的真定府，真定府的知府呢叫钱普，这位钱知府给这个张居正啊打造了一辆房车。之前我们无数次的给您说过张居正的这个大房车啊，那大轿子，这大轿子16人抬的，带套间的，里边啊还有床，还可以有奴仆在里边伺候着。
10: 这大轿得多少人抬啊？
20: 32人，
10: 自古未曾有过。承你好意，本府就换成这台大轿了。
0: 张居正特别高兴，就准备提拔他。可是因为这个钱普的资历呢稍微浅，说你等着别着急啊，你资历稍微深一点呢再提拔你。关键时刻这位钱知府啊家里边老人去世了，回家丁忧守制。等到守制期满回来了，等着提拔吧，张居正死了。大家伙争相恐后的就弹劾这个钱普，说你不要脸，你无耻，给张居正打造那么大的大轿子。这位钱知府啊在官员考核的时候直接给罢免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当然了，这里边最悲哀的最悲伤的就是老张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以后呢，他母亲赵氏人还尚在呢，于是被张居正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呢，他老母亲已经80多了，跟他儿子的灵柩一块儿回到了江陵老家。白发人送黑发人就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灾祸接踵而至。作为大功臣的儿子转眼间成了大奸臣了，家产被寂寞，孙子被逼死，这还活着干嘛呢？而且人情的冷淡，世态的炎凉，老太太亲身感觉到了。进京的时候多风光啊，老太太怕过河，到了这个河南地界的时候，地方官呢把这个官船是首尾相连，再把这个浮桥上呢垫上黄土，插上杨柳，老太太的船从这个浮桥的旁边经过呀，毫无知觉，没感觉到过黄河，还以为呢就从一个小湖的岸边经过呢。等过了黄河了，当时啊天气炎热，到了通县的时候呢，当地的知县叫张伦招待老太太，给煮的清热败火的绿豆粥啊、蔬菜呀、莴笋呢，给这个奴仆差人呢大鱼大肉。老太太这一道上吃鱼吃肉都吃顶了，吃腻了，这回啊吃点小咸菜特别舒服，给儿子写信说这一道上啊就在通县这儿我吃的最好了。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这个张伦，就是通县的知县呢，当了户部员外郎了。你用心地招待我们家老太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 可是这位高寿的老太太哪能想到啊，自个儿人生暮年的时候会遭遇这样的惨变。
20: 我奶奶年近八十，经得起你们这么折腾吗？
21: 恕本官皇命在身，不徇私情。
0: 大家伙都在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当时的几位内阁大臣呢，还是表现出一副难得的胸怀的。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就关照那个邱侍郎，说圣德好生，就说咱们皇帝也挺心软的，不要往死里整他了。这位邱侍郎啊，这是一个酷吏，专门靠整人害人为生的。老张家遇到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位邱侍郎呢，本来是山东诸城人，没有讨得张居正的欢心，现在大家伙清算张居正，心里这口恶气呢，他要出，先去把老张家给封了，谁也不许出门。等十几天之后啊，邱侍郎到那儿把这封条打开一瞧啊，老张家已经饿死十好几个了，有好几个都是小孩儿。
20: 你看看，已经死了十几口了，
17: 这也是你们罪有应得吧。
0: 从张居正他们家查抄各种金银呢，不对，他感觉有点少，就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说吧，财产转移到哪儿了。哎呦，人被打得太疼了，就互相的乱咬，有的说啊，是不是给了曾武申了，是不是给了这个我父亲重用的官员了，好，又把老曾家给抄了家了。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他二儿子张茂修呢，绝食以后又跳井。张敬修啊，曾经咒骂过，说邱侍郎人巡抚活阎王，你们也有父母妻子，奉天命而来，你就这么办事儿？张敬修他这个遗书里边啊，还表达出对于首辅张四维的愤怒，说有人看到这封遗书，你们等着啊，希望你张四维他们家辅佐圣明天子亿万年。这个张敬修认为呢，自个儿家被清算跟这个继任者张四维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他心里边也知道真正指使人是谁呢，是皇帝，可是又不敢骂皇帝，骂谁呢，就把这个账算到张四维的头上。老张家长子自杀身亡了，二儿子呢又是跳井又是干嘛的，但是没死成。
22: 因严刑逼供，张敬修不堪受辱，已于半月前在荆州大牢悬梁自尽。
0: 老张家十余口人被饿死，反正这些消息传到京城了，舆论哗然。当时的这个内阁里边的申时行呢，给湖广巡抚写信说，你最好是网开一面吧。曾经被张居正重用的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继训，他呀看不下去了，他上书皇帝说，你看现在张居正他们家太惨了，太可怜了。皇帝看完以后老大的不高兴，结果潘继训呢被削职为民了。众多大臣都来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啊，说这么着吧，恩准张居正他们家留空宅子一座，给他们田地实情，供养那老太太。
14: 念其老母年届八旬，特留水田500亩，予以赡养。
0: 可是老太太哪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一年以后，赵氏老太太在悲愤当中抑郁而亡了。我们说张居正之前的改革当中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呢，有的手里边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的资源呢，有着强大的能量，所以说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呢，全都跳出来了，说谁从里边得益了呢？整个国家呀。可是国家呢，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老百姓倒是受益了，但是这些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得益者就是当时的皇帝，毕竟这个改革呢，富国强兵了，延续这个大明朝的命运了。可是这皇帝他又变脸了，张居正被清算了，他被清算以后，所有的改革的新政被废除了，大明朝啊又按照老样子开始运转了。等到后来的后来，崇祯皇帝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崇祯皇帝曾经感慨过，说100个庸庸碌碌的宰相也比不上一个张居正啊，可你这时候再放这种彩虹屁，那不晚了吗？好吧，张居正这儿被清算了，万历皇帝执掌朝政，那接下来晚明又会发生什么呢？明天节目当中 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孟广禄先生反串老生啊演唱的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山东有一事，新兵讨群雄，哀家身其身万幸一死光，生命本

此一生，先得苦天才能得千万，他到今只比他一分万人。二郎铠甲真体是四尺短长，好短魂。

是成根本，不藏着崇文才，打破纸尘，他是怕天下的贤士心寒疼我红。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洪雪飞、马长礼还有周和同联袂带来的作品，现代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智斗》。
1: 你问的是他。

0: 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尽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故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郭鹏演唱的丝弦刘墉下南京，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选段。

天哪！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2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3: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5: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

0: 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3: 而且还有一个
4: 这很厉害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

0: 济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3: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3: 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业态丰富，换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
3: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10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

0: 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创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我们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

0: 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1: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0: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2: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0: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3: 市场变换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0: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4: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0: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5: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0: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刘超南：
6: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0: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式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7: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8: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0: 扫描燕赵。数据显示，9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8: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11: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

0: 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1: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比我在网上和店里看到的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0: 今年国庆前，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2: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3: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4: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个非遗的小市集，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0: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5: 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
6: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昨天全线双向通车运营，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高效交通动脉。衡德高速改扩建项目起自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南运河，全长49.24公里，于2025年4月开工，用时18个月完成建设任务，较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
5: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供热起运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6: 昨天，石家庄公交集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重点填补石家庄市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线路重叠问题。
5: 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今天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位于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
6: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轻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0: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2: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3: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一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两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2: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3: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2: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3: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4: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3: 两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5: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林变成村民兴村绿色财富。
3: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7: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3: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

0: 坊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代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1: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0: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2: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0: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仿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3: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0: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4: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5: 眼下张家口市特色葡萄大面积收获，吸引了众多游客国庆假期前来采摘。
6: 国庆假期，有着千年种植历史的宣化牛奶葡萄迎来最佳采摘期。在300亩特色葡萄园内，795架传统漏斗式葡萄架错落排布，层层藤蔓上缀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牛奶葡萄，果实乳白如玉，饱满圆润。许多游客在葡萄架下来回穿梭，边拍照边采摘。游客王女士：
7: 慕名而来的吧，又甜又纯。
6: 宣化牛奶葡萄是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历经古法技艺精心培育，皮薄肉脆，汁水丰盈，清甜爽口，口感独一无二。宣化区关后村古藤葡萄园种植户姚秀军：
8: 葡萄品质好的原因主要就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甜度也够。
6: 在涿鹿县五堡镇的葡萄大棚内，多个优质葡萄品种也迎来集中上市期。葡萄种植户刘德英：
9: 我们主打一个是有机种植，不用化肥农药，近几天来吸引很多的游客前来采摘，也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
6: 这里的葡萄品种主要有马奶王、美人指、玫瑰香等，采摘销售周期可持续至10月中旬。农场还开通快递直达服务，新鲜葡萄可直接送货到家。涿鹿县五堡镇宣传委员樊贝：
10: 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线下采摘、线上快递订单销售，多途径助农拓销路、稳增收。
11: 10月6号，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在张家口崇礼富龙四季小镇启动。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是目前国内关注度最高的全组别、专业化、省级官方山地速降系列赛，是河北省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又一具体举措。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6到27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5到27度，北京多云，13到25度。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16: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0: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 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17: 就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当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18: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5: 国庆假期除了山水间的游玩火爆，一些小众运动项目也火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在石家庄的走访。
19: 国庆期间体验的还是非常多的，像一些宝爸宝妈带领的孩子，还有咱们 IPIC 爱好者，包括枪械爱好者，还有咱们考证。这期间咱们开了2期考证的课程，接待量每天的话20组，每组的话是2到4人不等。
20: 在战甲射击中心石家庄店内，射击爱好者在瞄准、扣动扳机、击中目标后带来了满满成就感，所以射击运动也成为很多人的解压新方式。在这个十一假期，场馆预约火爆，全天几乎满负荷接待。
21: 打到靶上就感觉特别的激动开心。
22: 首先工作压力大嘛，放松一下，开开枪挺好玩的。其次也喜欢这东西，练练嘛，练练技术。
19: 咱们单人现在1小时是298，他有双人的话他是498，四人呢有个899的，在小时内不限子弹，可以随便去打。
23: 如果说射击呢是体验这种爽感啊，那么城市潜水呢一定是体验这种超频的放松。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华北地区最深的一个城市潜水港啊，这里呢有最深的33米的这个城市的下潜啊，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在水下自由翱翔的感觉。
20: 不用远赴海边，在石家庄正定就能感受深潜魅力。玻璃城前蓝玉33潜水馆采用阶梯式水池，水深从1.5米到33米，水下还设置鲲、太空舱特色造景，适合水肺、自由潜、美人鱼各类潜水体验。
24: 国庆这连假，我们一天最高人流大概只能容纳大概80几位，就已经是很高了。
25: 在北京周边也是比较深的一个时刻，所以特地过来体验一下，挺好的。然后水下的造景很漂亮，比北京的时间漂亮很多。
26: 这边从天津过来的，这边特别好，然后水的深度也好，然后温度也好，水的水质也特别好。
27: 我这一次是专门从西安那边过来的，然后这边因为新开了这个池子，就想着过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其实整个华北没有这样阶梯式的深度的那个潜水馆，然后来到这边，然后光线也非常好，然后我因为要游美人鱼，就超喜欢这边。
20: 优良的水深与水质吸引外地潜水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零基础新手也可以体验下水感受乐趣。持有潜水证书的爱好者还能挑战深度拍摄水下大片。
24: 我们呢有小程序的预约平台，那因为潜水跟一般游泳馆不太一样，它考量的是前期我们要先确认他参加者的身份，那他是有证还是没有证的。我们一个场次是2个小时的时间，人流高一点还会再调整，
23: 还会再调整。
24: 是的，是的。如果假设他是没有经验的来做体验的，比如说体验潜水水费的话，大概688。那如果有证的话，进场人的380。
11: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数据显示，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河北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十名。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十名。
5: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名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六。

0: 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主力军。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沧州吴桥县的郭乐自2025年10月自发创办了日行一善爱心早餐点，长期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逢年过节还上门走访慰问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体，为需要帮助的人送上一口热饭。他的爱心之举引来众多市民匿名捐物助力，双向传递的善意温暖社区。
3: 早上6点多，河北吴桥县的一家店门口就围满了等待的老人。今年36岁的郭乐端着馒头出现的时候，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他说笑。
4: 啊，这孩子刚好了，觉得老年们就跟自个儿的父母一样，来到这儿也特别的开心，说个话聊个天儿挺好。
3: 说起设置爱心早餐点，其实很偶然。去年郭乐去石家庄办事儿，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有很多老人排队领免费早餐，看着老人们幸福的笑容，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5: 今年我爸爸就癌症就没了，转个年来我妈就这个小脑萎缩了，现在咱回想啊，觉得当时做的太少了。
3: 郭乐在吴桥县城经营一家店铺，平日里他经常看到环卫工人清晨工作结束后只能拿着馒头烧饼坐在路边简单充饥。郭乐了解到环卫工人早上工作紧张，回家吃饭来不及，在外就餐开销大，大多只能简单凑合。看到环卫工人就餐不易，再联想到外地的爱心早餐和自己对家人的遗憾，郭乐下定决心传递温暖。2025年10月，他开办了日行一善爱心早餐点，每天免费为环卫工人和80岁以上孤寡老人、残疾人提供早餐，为困难群体送上一份热饭、一份温暖。每天来爱心早餐点就餐的群众有80-90人。郭乐每天清晨5点左右就要起床忙碌，一直忙到上午9点多。为了让爱心早餐点长久运营，今年6月，郭乐将自家店铺改成馒头房，每天蒸好的馒头一部分供应爱心早餐点，其余对外售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补贴早餐点开支。
6: 当初只是想着一个月也许能花个几百或者1000块钱左右，我就只能干这么大，想到干了几天就有这上岁数的老人在这路过，还有那些爱心人士小小的送上一小袋米呀。
3: 爱心温暖相伴，善意双向循环。自早餐点运营以来，经常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市民悄悄在店门口留下爱心物资，有时是一兜南瓜2袋大米，有时是几袋绿豆、新鲜的蔬菜。有一天郭乐清晨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袋面粉，查看视频看到是一对爱心夫妇专程送来的。
5: 人家就有好多人来到这里，宾馆你家有人没人啊，人家放这就走了。
3: 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无声相助，让郭乐心里满是温暖。
6: 其实在这中间有很多次想放弃，但是因为这些爱心人士的捐赠，我觉得我要把这份责任撑下去，我也要把这份爱心帮助他们运转出去，传递出去。所以随着更多的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也就坚持下来。
3: 除了陌生市民的暖心助力，前来就餐的老人们真诚的关怀也深深打动着郭乐。
5: 他们拿着我当个人的孩子吧，我拿着他们也当个人的老的。去年我冬天我天天在这个风口上撑粥撑的哈，这个汗刺的太严重了，就拿筷子都拿不起来了。83的那大姨给我做的那暖吧。
3: 陌生人的善意帮扶，老人们的温情相待，让郭乐更加坚定了坚守公益的初心。
5: 只要我能坚持，我会一直往下走，让咱这所有的这些老人吧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 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8: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骑手、司机、主播权益保障有新规，不得滥用罚款，恶劣天气应该加工资。
0: 美国拟对留学生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高额收费，专家表示，政策或将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还可能遭遇法律挑战。
2: 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呢，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益，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1: 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0: 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当平台企业通过外包、转包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时，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将根据实际用工管理事实，直接认定对劳动者实施支配性劳动管理的企业为责任主体。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2: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个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那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3: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2: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1: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选择性实习训练呢，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
2: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4: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1: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将形成双输的局面。
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

0: 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着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规则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0: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经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约六成。
2: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银龄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2: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2: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1: 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假期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
2: 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2026年底并网运行。

0: 新疆独库公路昨天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斯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1: 韩国政府昨天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
0: 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期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